0: 各位车迷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锦标赛2025赛季广州从化站的现场。排位赛的较量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即将为最终的杆位展开极速狂飙，节目即将开始，祝您观赛愉快。
1: 从化的赛道1.15 公里的一个长度啊，我们那是有 CIKFIA 的认证，175米的直道，一共15个弯角。这个赛道的特点呢是比较多啊，基本上的超车呢都是发生在1号弯，然后3、4号弯出弯的地方，6号弯的入弯的线路啊，以及10号弯还有12号弯。6号弯、10号弯跟12号弯，这是3个比较标准的回头弯啊。10号弯其中呢还带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坡，所以整个赛道呢算是比较综合，也是非常的有挑战性的一条赛道。好，现在场上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的比赛，儿童组的比赛，现在是正在进行他们的排位赛啊。每一节的排位赛呢是6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一半的时间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我们在儿童组一共有21位车手参加的，车手呢是非常的多，这圈过来呢现在大家都陆续做出了自己的成绩。目前呢韩雨辰的61号赛车1分07.681是暂时的最快，胡哲瀚跟徐希哲呢在第二第三啊，两人的成绩呢几乎一样，只有0.003秒的差距。王一帆在第四的位置，1分07.745。王书镇在第9呢做出了个人的最快，1分08.7。曾耀章上到了第5，Kiltake 到第13，然后前面的是王新浩跟吴征好，也都在上一圈呢做出个人的最快的成绩，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基本上只有手里的最快的一个单圈了，还有最后的10秒钟的时间，大家这圈过来之后呢将是，我们来看看徐希哲这边还有机会可以跑下一圈啊。徐希哲跟韩雨辰都做出个人的最快，其中徐希哲这个成绩呢是大幅度的领先身后的车手，比第二的韩雨辰呢都要快了0.7秒钟。格子旗呢已经摇起了，大家过线之后呢就是最后一圈的成绩，何建宏和张宇哲一次过线完成了自己的排位赛，最后一圈呢也有刷新成绩啊，到1分09.0和1分09点钟。来看场上，胡哲瀚呢上到了第2，徐希哲的身后，1分07.412，比韩雨辰呢快了0.006。王叶晨在第4，王思阳呢在第7，都是有刷出个人的最快，不过位置呢没有变化。雷以沫到第10，11是杨晴天，12、13是张锦然，然后邓丽乔上到了第5的位置，1分07.5，这边呢是有比较大的位置的提升的。比较快的集团呢基本上都在1分07点钟左右啊。徐希哲呢是非常快，是唯一的一位现在进入到1分07秒以内的，1分06.7的一个单圈。好，刘靖宇在最后一圈的时候绝杀，不过韩雨辰呢更快啊，两位呢都有提升，韩雨辰呢又上到了第2，刘靖宇呢被挤到第3，然后曾耀章也在过线之后呢来到了第4的位置。那么到这边呢所有的21位的车手都完成了我们的这一节的比赛，那徐希哲5号车手来自 TS Racing 啊，拿下了儿童组排位赛的最快啊，所以在今天的预赛1和预赛2呢他将都可以从杆位来进行发车，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好，那么这届儿童组的排位赛就暂时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排位赛。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呢成人组的车手是已经进入到了赛道。成人组呢我们在过去的比赛里面基本上每个周末呢都是参赛的人数最多的一个组别啊，那么这周呢我们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参与到成人组的比赛里面。这周末呢我们一共有28位的车手啊在成人组，也是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车手的情况。现在大家都还在做出场圈啊，第一圈，所以成绩还没有。前面的几位呢是张景瑜。

唐子轩、菲尔什、莫申雅、卡普、米希朗、吴守成、卢子阳、钟百科啊，是在前面的集团的车手。大家离的距离还是比较接近啊，因为今天的天气的原因啊，基本上呢维修区绿旗一亮呢，大家都是瞬间就出来了，没有再等太久啊，没有等最后的两圈啊，一共六分钟时间啊，一共也就跑个四五圈的时间，前面的两三圈呢还要来暖胎啊，所以现在场上呢大家基本上都出来了。我们来看看成人组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大家的单圈能到多少？

前面的几位车手的单圈呢已经出来了，不过呢这个是第一圈啊，基本上都在1分钟以上，这个很快的下一圈过来呢会大幅度的有提升。

好，现在前面的集团呢，很快我们要到赛道的中段了。前面的唐子轩跟费尔什的第二圈过来呢，还是在一分钟以上啊。我们来看看后面的集团，仍然是在1:01呀。李明义1:01.6，目前呢是李思睿、王子怀还有唐子轩啊，这是在前三，都在1:01.3、1:04还有1:06啊。

0: 好，我们在这节的比赛呢是已经结束了，最后呢仍然是李思睿啊是拿到了我们这节的最后的杆位啊，100.938的一个成绩。那么张孝贤呢是01.0在第二，唐子轩在第三，密西朗在第四，王子怀在第五，卡普在第六，马成然在第七，申茂轩在第八，王维在第九，李明义呢在第十。这是我们这节的前十的成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好，各位，又是新的一组大师组的排位赛呢，现在开始，同样也是只有6分钟的时间啊。大师组呢，我们在车手的人数上比之前的组别呢要稍微的少一些。大师组这个周末有8位车手，虽然说跟成人组还有儿童组相比少呢，但是从大师组我们之前的比赛来看啊，8位车手呢也不少了。大师组呢是。我们的在年龄32周岁以上的车手才可以报名参加，所以这边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对卡丁热爱到一定程度的车手啊，才会来在我们的比赛里面出现。
2: 优先看台里，优先看台里。
0: 好，这周末呢，

我们的车手啊，基本上都还是很多都还是我们的在珠三角本地的车手啊，卢飞，吴海山、莫家亮，然后易家俊啊，然后我们另外还有时间应该是在之前我们的 CKC 大师组里面呢是没有出现啊，这个周末呢是第一次参加。崔丽是来自成都的车手，何荣、吴勇，这也是在我们的之前第一站的时候呢就有参加的车手。这边呢是卢飞，赛道还是非常的滑，卢飞在最前面，我们来看卢飞的这个单圈的情况。四号弯、五号弯出来，五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五号弯出来之后的小直道是有明显的湿滑。

好，这圈过来后面的几位呢，比刚才罗非的那个单圈还是要更快。何荣1分01.7，吴勇1分01.8，易家俊呢这边也是1分01.8。前面的三位进入到02以内啊，那后面的几位呢，大家的差距也很小，都在1分02.1234啊。所以这个组别呢，虽然人少，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大家的差距都不大，竞争应该还是会比较的激烈。

过去的两圈大家都在非常缓慢的来提升自己的成绩。莫嘉亮到1分01.534啊，这个成绩呢基本上跟刚才的成人组的成绩啊非常的快。

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过线之后的排名的变化。最后一圈的机会，格子棋呢已经出来了。六号弯的出弯外侧的这个水啊还在。

0: 赛道呢，现在如果雨不下的话呢，基本上要跑到下午啊才有机会能看到干地。十号弯上坡的地方呢，看起来已经干了，大家后面的线路呢应该会更往弯心去靠。时间跟卢飞呢已经完成了比赛，吴海山也完成了比赛。卢飞和吴海山呢有提升自己的成绩，但是在排名上呢没有变化。莫加亮呢是在第一的位置呢完成了比赛1:01.534，何荣时间在第三、第四。我们来看易家俊这边呢有没有机会上到莫加亮之前。吴勇这边呢也还是在进行最后一圈，吴勇这边过线了1:01.888，他的最快呢是8:29啊，只仅仅比时间慢了0.001秒，千分之一秒，非常的接近。易家俊我们还在等他的最后一圈的成绩。场上的其他的车手应该是都完成了，八位车手有七位车手已经完成了比赛。莫加亮呢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在赛道上看起来没有在车手做这个冲刺了，应该是已经收工了。哦，但是这个速度感觉有点慢啊，时间1:04.4，这个感觉是一个二次方格旗啊。好，那么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再继续的话，那莫加亮啊来自 Ultra Racing 310号车手，就是我们的这一组的杆位啊，大师组的排位赛的第一，那么他在下午的两节预赛啊都是杆位发车。好，大师组的比赛暂时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排位赛。

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位车手做出成绩了，赵子元跟曾耀章。这是二号车手丁一航在五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冲出了赛道，应该是压外面的搓衣板的路肩啊，压得有一点多啊。路肩上现在如果有水的情况底下会非常的滑，

袁杯跟我们的 CKC 的儿童组的在车上的规格啊是差不多的啊，同样的引擎，同样的车架，只不过呢儿童组 CKC 的比赛啊是自己的车，那么是由赛会统一提供，大家呢来抽签选择自己的车和发动机啊。1分04.5，那学员杯呢我们也是根据车手的分了个组别啊， U7 U9 还有 U12， 前面的 U 呢就是 under 的意思啊，在7岁以下、9岁以下和12岁以下三个组别。12出来的地方有一台车有熄火，不过还好车手很快呢可以重新点火回到赛道。这组呢看起来排位赛的时间啊会放的比较多一些啊，我们前面呢都是6分钟，这组呢是目前才到6分钟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有开了8分钟啊。林一阳上到了第9，1分06.6。

0: 化应该就是这样。
1: 一分零四点二五九，谢慧凡上到了第一，周成佑呢到第二，一分零四点四八三。十号弯这边呢，跟上一节相比啊，已经又明显是变干了很多。霍廷川跟王云迪啊，两个人是在大直道并排过弯。十二号弯出弯地方呢，这一次有非常多的车，还有只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的倒计时应该是有调整，还是六分钟的排位赛。所以大家要注意时间，基本上现在四十多秒呢，只有最后的一圈的机会了。这边有三位车手在一二号弯过来。目前呢，前面的六位车手哦，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位车手呢出弯的地方突然减速啊，身后的两台车躲开。第二的车手是刹了一下，但是第三的车手呢是直接压了上去啊。不过还好，两位车手呢都是很快呢是可以继续比赛呀、啊。卡丁车呢，我们没有周围的防撞的边框，大家在比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跟旁边车的距离啊，尤其是这个前车的后轮啊，前车的后轮因为它有动力一直在往前卷啊，所以你如果蹭上去的话呢，你很快会被卷到空中。刚才三号弯的这个情况呢就有点像，这边还有一位车手呢是在草地里面没有动了，草地里面那个车应该是打滑出不来啊，熄火了，场边的两位救援呢过去紧急来帮助一下。好，赛道上的格子旗现在已经出来了。大家的最后一圈过线之后呢，将是自己的这一节的最终的成绩。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几位啊，现在是陈俊豪在第五过线，林静浩在第七，第九是夏伯恩，吴真好在第六完赛，比赛呢成绩没有提升。王哲浩在十六完赛。在前面呢，从十一到十四啊，丁一阳、霍廷川、王迪运还有陆延廷啊，这几位也都完成了比赛。赵子元在第三完赛，丁一航在第九，有提升一个位置。谢慧凡又刷出了最快的单圈一分零四点零，然后周成佑跟龚仿在第二和第三，三位啊，前三的车手在最后一圈都有提升成绩啊，并且都非常的接近，一分零四点零、零四点一，还有零四点二。那后面的几位，我们来看看王思顺呢，这边呢是在零七五，他应该是这边我们来看能跟上格子旗吗？应该是刚才在三号弯冲出去的那位车手啊。那另外的两位车手呢是狄浩然还有张景然呢，在这一节呢是没有有效的成绩啊，前面的十七位车手都是完成了比赛。好，各位，我们恭喜谢慧凡啊拿下这一节的排位赛的这个杆位啊，两节的预赛可以从杆位来发车。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1: 好，听到有哨声了。青少年呢跟刚才的大师组一样，我们是七位车手参加，青少年呢是十二到十四岁的车手，所以整个年龄的窗口是比较窄啊，这边的车手也比较少。车手进入到赛道，我们开始这一节的排位赛。青少年虽然是车手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比赛呢是精彩程度啊是仍然是同样的非常的精彩。那这边呢都是在儿童组里面呢是跑了非常多年的车手啊。左边的倒计时呢已经只有到四分多钟了，所以看起来是我们并没有等刚才的那台车，只不过大家的出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下。十号弯上来，十二号弯，这边呢是，我们来看看在最前面的车手啊，邓志天啊，最前面的是邓志天，邓志天呢是在前面第一个进入到计时圈。

0: 面还是赛道还是湿的，还会在没有把赛道完全烤干，还要看一会儿的预赛一。预赛一呢，在冲刺赛大家要在赛道上抢位置的时候呢，这个赛道上的表面湿滑以及哪个地方的这个行车线有出来有变干啊，这个会更加的重要。湿地呢其实是对车感好的车手来讲呢是非常的舒服啊，但同时呢也会有带来这个不好的情况，就是这个抓地力很好的那个线路呢可能是比较少啊，你超车的话呢没有太多线路可选。第一圈过来之后呢是黄子胥在最前面 57.4， 马明谦呢是 57.7， 胡佳瑜是 58.0， 吴希墨在 58.4， 那邓志天这边呢也是在584啊，冯思恒和傅汉之应该是在后面这边才出来，这是傅汉手白色头盔，四号弯五号弯出来，这边还在做暖胎啊，他应该是刚刚出来准备，这是只跑一圈的节奏啊。在干地的情况底下，这样只跑一圈的车手非常的多，冯思恒56.992。但是大家从赛道的这个单圈上来看，已经比之前跑的时候呢干了很多，全组的杆位的成绩呢都只有1分0几啊，1分00.几，但是在青少年这边呢已经来到56啊，这边甚至黄子胥来到55了，所以在现在赛道的抓地的情况呢跟早上相比还是好了非常的多啊。那一会儿的预赛一大家还是可以有一个不错的这个抓地力的情况。一号弯这边入弯的线路刹车区呢也是看起来这条线已经出来了，好，我换出来的地方有一台车掉头，一台 Cart Republic 换车啊，在之前过来是58.22啊，应该温度还没上来，目情况，场上的这一节看起来大部分的车手应该用的还是雨胎吧，预赛这个赛道情况应该大部分的车手都要用干胎出来了，这组感觉是不是已经开始用干胎了。好，来看这边的三位车手最后圈出来。好，有网友在问卡丁车用的是什么轮胎，卡丁车用的是热熔胎。那今天因为早上下雨，所以早上的时候呢是有用雨胎的，那虽然看起来跟我们普通的家用车一样，上面也是有花纹有这个沟槽啊可以做排水，但是它的配方呢要软非常的多，它的磨损非常的快，那相应的呢因为它更软，所以它的表面呢是可以嵌到沥青里面提供更好的抓地力的。那光头胎呢热熔胎呢是对这个温度啊会非常的敏感，温度在冷的时候呢这个轮胎呢就跟石头一样，跟滑冰一样非常的硬，然后几乎没有抓地力，跑个一两圈等温度上来之后呢表面呢就会变成一层跟胶水一样的东西啊，会嵌在沥青里面，抓地力就会非常的好。现在这一节呢应该有车手用的是干胎啊，这边还是看不太出来，我们还有最后的20秒不到的时间，将会完成这节的比赛，大家仍然是在拼命的刷圈。马明谦55.687，胡佳瑜55.845，这边过来的车手呢都能够刷出更快的成绩啊，因为每一圈的赛道都比之前更好了。傅汉之55.182，他在格子席出之前的3秒又完成了一个单圈，所以最后一圈呢还可以再冲一圈。刚才没有说我们的轮胎的品牌啊，我们的轮胎用的是 CKC 呢，用的是Vega 的轮胎啊。Vega 轮胎呢，这个干胎呢应该是 HX4。好，冯思恒这边呢是第一个已经过了格子旗了，我们来看看这几位车手。马明谦在最前面，格子旗邀请马明谦过线是54.9，然后邓志天、吴希墨在最后啊。马明谦是被黄子胥挤到了第二，黄子胥呢是54.535，胡佳瑜呢还是在第三。我们来等傅汉之，傅汉之最后呢上到第二，54.642。所有的七位车手都完成了比赛，最后黄子胥的这一圈还是要更快一些，54.534啊，比傅汉之呢快了0.1。这是来自 GCIC 的主场的车手，111号。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速度与激情暂告一段落，但更激烈的较量即将上演。下期节目我们将深入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从化站的预赛现场看各组车手如何展开激烈角逐。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啊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20%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嘉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嗯，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要。

0: 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1: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

0: 要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现在啊，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理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啊，就大家好啊，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啊，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也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对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啊，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0: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1: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0: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是第一段。
1: 对，
0: 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 力。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

0: 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实践。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描述一般实践，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
1: 什么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实践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啊，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一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
0: 对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

0: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

0: 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

0: 面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1: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0: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1: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0: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1: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 其次呢，

0: 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啊，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

0: 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

0: 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的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舒适，这就是清幽淡雅，禅意盎然，藏着闲逸自守、静观自得的禅韵。我选用汉韵

0: 应试创作，精准切合诠释闲逸清静、禅意悠远的格调。
1: 山水画幽居，我采用简淡笔墨、空灵意境、温润静雅的创作风格，描绘出细雨初歇、庭院清幽的景致。
0: 大家好，我是六安社，今天为大家创作的一方篆刻作品《静坐对中庙》，灵感源自唐代王维的《苏轼》。这首诗清幽淡雅，禅意盎然，诗人静坐观台，心随清静，尽显文人雅士闲居自适、心欲静容的清静心境，藏着闲逸自守、静观自得的禅韵。我选用汉印印式创作，精准切合诠释闲逸清静、禅意悠远的格调，更显静观自守的文人禅心。这方印是五个字的内容，静坐对中庙。五个字的分布呢，采用那个汉印的形式，左右两边各放两个字，中间的对子呢相对拉长，放在中央，这样符合了汉印的基本的规律和特点。我把五个字呢已经反写在印面上，开始刻印。刻这方印的时候，采用单刀和切刀并用的刀法。刻到眉笔画的尖端的时候，可以用切刀来补刀，这样的话显得这个刀痕呢有冲击力，

这个粽子上面这个木子呢，要刻出它的神态来。这方印呢，4公分，比较是属于大印的。为了反映出这五个字的形态来，这样的话选大印看起来有气势。对子这个设计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把上面的那个3个点给它拉长，和左右两边的2个字呢，来形成一种呼应的关系。对子的上边有意了有白，显得这个整个印里面通灵。刻篆刻的时候呢，好多人喜欢用印床，印床是能提高刻印的稳定性，但是在刻的过程中呢，灵活性就缺乏了，什么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刻印也是一样。

这个镜子在设计过程中呢，还是按照古希腊的节制来设计的。这个镜子在设计夜晚的时候呢，有意识把它拉长，增加底下那个笔画，为了活右下角的

这方面想这个设计就是五个字在一个页里面来布置，它有多种形式，经过反复的斟酌的后，这选了左右两边两个字，大小窗落相互呼应，反差比较大，是整个印的比较活，

大家好，我是敏锐，今天根据唐代王维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幽居。这幅作品我采用简淡笔墨、空灵意境、温润静雅的创作风格，描绘出细雨初歇、庭院清幽的景致，将个人笔墨意趣与诗人恬淡悠然的心境相融，尽显清宁自适的禅意之美。我的山水画呢，多部分取材于大别山。咱们先从近处的树开始画，先画第一棵树。像在山水里边，它的杂树很多啊。咱们在画树的时候，除了那几种主树种之外，其他的就是画树的时候，不要说追求它是到底是什么树，因为杂树很多啊。

们大别山画派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散风比较多呀。它也是根据当地这个气候，它这个风景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雨水大，植被厚，植物啊到处都是很茂盛，散风多，它就显得苍茫。

这个地方处理呢，就是离房子还有点距离。用这个石头啊和石头上面的杂树杂草给它掩盖一部分，要不它后边它

山呢在这里边呢它就离得比较远，再加上呢它这个诗里边写的是下过雨刚过去，还要把它那个雨那个天气给它表现起来，不能画得太干。怎么样就是说能表现出它这个雨的感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墨淡一点，用笔湿一些。这个地方最好是留着云空间，因为刚才下过雨它肯定有云，一个是符合大自然的规律，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这个画面山和这个树它要断开一下，要不它糊到一起了没有虚实没有气口，一流的气韵就生动了。

这幅画呢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创作的过程呢，我的初衷就是表现了王维的失意刚下过雨的一个情景，散风入笔，不管是什么样的线条不要画太死，画死了之后它没有创新，从感官来讲看得不活，所以说我多部分取材于大别山，跟我这个笔法表现力是有关系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形成了自然而然就这种面貌。颜色它本身就是一个水墨的效果，不宜上得太厚，它因为它不是重彩，就是稍稍的加一点，统一它一下，不要让它花就行。这一张画对我来说我是非常满意的一张画。

有的时候啊，当你下了一个决定，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岳清爽推开训练馆大门的那一刻才真的来临。当他面对这些身体受限，但眼神中同样燃烧着斗志的残疾运动员时，他过去的冠军经验几乎归零。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轮椅冰壶的技战术，更是如何放下自己作为冠军的我，去理解、倾听，并最终融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他需要搭建的不仅仅是个人技战术，而是信任这座桥。建立信任是所有团队走向卓越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要将身体的不便与内心的顾虑通通交付给队友。对我们而言，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何尝不需要这种敢于合作与托付的勇气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冰壶作为语言，共同书写出一份关于信任的答卷。

0: 的，你现在推是这块别往里翻。健全人这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他要通过顽强的这种就是说扫兵能力，然后去达到他要想要的这个位置，就真正的就是说下棋一样，你停在那个位置，就是扫完兵的它是滑的，跟我们正常推，比如说我们正常推在这个场整场比赛当中，可能我们接近于12秒的力量，但是通过他们扫兵有了变化以后，可能我就要非常轻轻的投。那么其实我们轮椅冰壶运动员呢，他是没有通过扫兵来弥补，我们只能是靠着就是投出去的这一下，然后把这壶放到它最终的位置上，完全是靠它自己这个停在那块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是会更有挑战性，会更需要每个队员对于自己的这种力量的控制和这个壶的这种判断速度更专注，然后更需要这个感觉。十一期间我们也是跟这个健全人就是打了一场这个交流赛，我没有听到我的队员说哎呀不行啊，差得太多了，就是人家有扫兵我们没有扫兵，我没有听到这种懈怠的声音，我听到的都是积极的声音，我应该再怎么专注的去改变我自己啊，然后我要怎么克服这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当你知道自己带的是残疾人，然后练的是轮椅冰壶这个项目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其实前面也介绍了，其实冰壶和轮椅冰壶还是有不同的， 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当时压力大吗？
2: 我当时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想压力，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能不能胜任，我给我自己画了一个问号，然后我能不能去带好他们啊，然后呢包括就是我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包括怎么就是在生活上训练上我怎么能够去带动他们，我确实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多的这种就是要跟他们接触的这种问号，然后呢就怕执教的这种可能是会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包括就是说说话呀生活上怎么能去帮助他们，也想了很多。但是我真正的就是开始2017年我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担忧是多余的。
1: 怎么讲，
2: 就是每个人见到我就很开心。
1: 所以中国轮椅冰壶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的一个队伍？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啊，就是一个家，家的这种爱，家的这种关注，包括家的这种就是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家庭就是缺一不可，他们都管我叫妈妈。
0: 动作别太随意，控制控制，动作别太随意，控制控制。我就得对你严肃点，我说我这有那么老吗？
1: 队员应该比你大吧，年龄
2: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2: 就是他们
1: 同龄的是吧？
2: 对，他们老的可能跟

0: 我差不多，但他们小的就是，那我觉得也就是姐姐呗，
1: 也
0: 没有跟我叫妈呀。但是他们认为我是那种就是关心的那种，然后包括就是在训练的时候，虽然说我很严厉，但是在生活在这个训练场外，我就像一个姐姐，像一个妈妈一样在关注关爱他们，包括就是说在跟他们聊天，也跟就像更多的时候就像朋友之间的这种沟通，所以说让他们。

0: 我说我在就是执教训练的时候，我对他们非常严厉。就他们今天比如说谁忘带秒表了，我会严厉的批评他。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上战场你能忘带枪吗？对吧，你打仗的时候你不带枪，人家不飘一下就给你干了吗？就是你就死了。
1: 所以你经常会用战场来比喻赛场。
0: 对对，就是它是一样的呀。就你上战场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这个状态，那个劲儿，你一定要是就是最兴奋，包括就是你那种注意力集中的那个点，一定要是最佳的。这个就跟比赛是一样的，你一定要拿出你最佳的状态，拿出你最专注的那个点，包括就是说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都是这种极限的，我觉得才能发挥得更好。那你说我状态到了，我是不是这场仗我也能赢，这场比赛我也能赢？所以说我觉得专注力和心态都是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一个水桶，它每个木头你不能有一个短的，你这个短那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水就能装到这个短的那块，如果你整体都提高了的话，那它这个水就接的就慢。要每个人，要我的团队都要强大，然后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强大。
2: 决赛中，中国轮椅兵不队持红球先手开球，一垒王蒙首先开杆，他两球落地都非常漂亮。第一局，中国队以2-0暂时领先。第五局，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比分3-3保持结束。第六局，中国队以3-4负于挪威队。第七局，四垒王海涛一记漂亮的弧线球将比分扳成5-4，中国队领先。在决胜的第八局比赛中，场上气氛异常激烈，双方将比分锁定5-5，赛场上出现第二次平局。第九局加时赛中，中国队保持良好状态，稳扎稳打，最终以6-5结束比赛，获得本届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胜利，获得冠军。
1: 当时呢，是不仅实现了这个项目金牌零的突破，而且是整个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冬残奥会上的一个突破， 对不对？
0: 对，历史上最就是
1: 第一枚冬残奥会的金牌，
0: 奖牌金牌，对，
1: 怎么创造的？现在回想那个过程。
0: 我觉得也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觉得该让他们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和拿到这个金牌了。每个运动员他们就是太拼了，我觉得他是就是用生命在做这件事情。
1: 然后现在回想那个过程，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0: 有啊，当然有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小组赛，因为我们一天就跟正常健行人他比赛是一样的，就是你每个对手你都要在小组赛你每个对手你都要碰一遍，然后去进入半决赛决赛，所以说整个下来你就每天你都要有比赛，甚至是一天两赛，然后背靠背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第六场碰的是加拿大，然后当时前五场的时候我们胜了，全胜，
1: 都赢了，连赢五场，
0: 每一场比赛我们是全胜。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满意大家的这种状态，因为当时呢不是说每个运动员都是在我就是我给统计的这个成功率上他们能够达到这个就是我认为是能够连贯下来的，
1: 对，
0: 都是有失误，包括就是说进营进不来，击打打不着，然后呢其实是靠着海涛，王海涛最后那一投那一打，然后呢去赢了这个比赛。但是在加拿大那场比赛的时候呢，王海涛没有就是没有感觉了，输了，而且是马上就在休息一个半小时的状态下我们进行跟美国战。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就是都在耷拉脑的，而且我们的主心骨也耷拉脑的了，
1: 而且输了一场大家就是自信心就瞬间就垮了吗？
0: 也不是垮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每个人状态没有发挥出来，他们可以发挥得更好，他们如果拿出训练当时的那种状态他们能够完成得更好，但是这个是残奥会就是说每个人状态还没有调到最佳，而且在没有调到最佳的状态时候海涛又折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1: 对，
0: 当时我也是就是真的是想自己马上就该想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状态已经不又四垒都没状态了，你想想大家怎么打，
1: 这个必须立马调整，而且迫在眉睫，
0: 而且每个人就是已经就是就完全的就是低头了。
1: 那这个时候就交给你主教练的事儿了。
0: 我也在想我是怎么办怎么能调解他们，因为我们随队那时候健心带了一个音响嘛，然后我就带着他们，我说走，咱们吃完饭了，大家吃的也不多，就你
1: 看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是吧？
0: 对对， 就是这样的形态

0: 就是情况下你马上去打下一场比赛，调整肯定调整不过来。因为作为我这就我打过这么多比赛，就是说你在你没有状态的情况下，在你低迷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马上让你能够释放和调整的那个点，你很难能再把状态找回来，而且能找到更好，这个很难很难很难。
1: 嗯，
0: 大家本来是想就是说静静的躺那块休息，因为也很累，就是比赛也很累，要需要清清脑。但是那场我没有让他们清脑，我说走，跟我出去溜达，啊，然后这阳光也很好，然后包括我想让他们就是听点歌啊，放松放松，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围成圈儿。完了，我说你们都想听什么歌啊？但是肯定要放一些，就励志的呀，然后听了就能兴奋的那种啊。然后我就给他们放，完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然后当时我记着我们就也围成圈儿，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大家就是在那唱歌。当时呢，我就想让海涛唱，但海涛呢他不唱，他就一直还是这样式的，我就还是很担忧。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我说我给你们唱，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是一首火苗。改变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状态，改变了他们的这种当时的那种压抑。然后
1: 你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0: 我觉得很提示，很提那个气势，你懂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刚学会啊，我能唱啊。
1: 这歌有歌词是让你能感到力量的，是吗？
0: 对，就它是一团火嘛。
1: 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吗？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我不太唱
1: 哦，
0: 我觉得也是那种环境下给我逼到那儿了啊、嗯。然后呢，就是更多的也是想，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改变，然后我让他们去放松、释放、
1: 嗯，
0: 就是把那个比赛那些比赛就是不好的全都让他忘了，然后怎么能现在就专注于听我唱歌？他后边我觉得就是接着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拥抱，
1: 嗯
0: 啊，这个拥抱呢，当时我唱的时候我就去拥抱了我的队员
1: 啊，
0: 就是我跟我的队员我在拥抱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啊，后来就是又在高潮，就是又接着唱，就是我觉得那团火，我觉得我燃烧了他们，
1: 嗯
0: 嗯，包括就是当时因为就也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一直在那唱，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唱完以后，因为我一直是。练唱带跳，反正当时的氛围、哦、
2: 跳了
0: 啊，对呀、啊，氛围很好很好。然后当时那个小风还刮着，然后那个当时海涛就跟我说教练，你放心，就是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我已经找到自我，下场比赛我一定能打好。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就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嗯
0: 啊，然后就接着就是我们开始美国，就是这站比赛就这场比赛就开始了嘛，
1: 对，
0: 就开始跟美国打上了。打了以后
1: 状态一下不一样了，
0: 那个时候大家的状态就是每一投在战术上的这种选择和海涛的那种就是那种传击、
1: 嗯、
0: 拿到这个美国的这场比赛胜利、
1: 嗯、
0: 因为是第七场了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哭了啊，海涛也哭了、
1: 嗯、
0: 我当时我就冲下去，我就抱着他，我说你做到了，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包括我的队员印象都非常深刻、
1: 嗯、
0: 然后从那个以后就有了，就是说就是一到最关键的半决赛决赛我们就必须得唱歌包括就是在22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也是这样做的，
1: 成为你们固定的给彼此加油打气的这么一个仪式感，
0: 对。

0: 我们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你们是卫冕成功了。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需要克服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卫冕那个过程应该压力更大吧？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开始呢，大家打的，因为我们那个当时的那种赛事，就是先碰的是强的对手，加拿大和瑞典。然后呢，那两场呢，我觉得是当时大家没有更好的，就是发挥出自己的这种状态，然后失误了。

0: 就包括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备战前、嗯、我们也做好这种预案，当时呢我就是还是其实就已经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我都要去调节每个队员的这种状态和心态啊，就是你要时刻关注他的这个变化，嗯，然后包括就是怎么去给他们解压，
1: 关键是又是东道主，
0: 对、嗯、对，给我最大的这种就是这种激励，我就觉得在家门口，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氛围下，嗯，你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能做到，所以说要帮助队员去做好，就是说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种动态和波动。
1: 不论是你作为主教练，还是队员们，他们来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觉得压力的？还是压力最大的，
0: 对，压力最大
1: 带来的负担最重，是不是、嗯、
0: 对对，嗯，但是我当时就是我一直在跟我的队员就是交流的，就是你们怎么能把压力变成动力啊、嗯、就是你们是想怎么怎么样去做，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的是，你要把自己融入比赛当中，你要融入到自己的泡泡里，嗯，就你要在你的泡泡之内，室外的这些场外的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因素和干扰，你都不要去影响你的比赛，嗯，你只专注于你本场比赛的这种球的变化，你的感觉投出来的这个力量是你要自己去做的，
1: 就那个泡泡是你让大家给自己营造一个真空的环境，
0: 哎，对对对对、嗯、就是包括训练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就是这样子去做。
1: 那肯定有很多人会问你，那你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你总结出来吗？
0: 就是队员们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认真的状态，包括就是他们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包括就是他们真正的做到了就是就这种自强不息的这个劲儿啊，然后呢就是感染着每个人，我觉得就是大家就配合得很好，这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个团队的这种默契。
1: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接中国轮椅冰壶队主教练这个任务，嗯，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吗？
0: 可以说是很大胆，啊、就是很多人也会就是用一种这个另一个视角来看，嗯、就你能不能胜任？
1: 好奇、质疑都有。
0: 对，
1: 外界的质疑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0: 不会，我觉得它是激励了我。嗯，就这种质疑的声音，我觉得我听到了是在激励我。你认为我不行，我必须要行。2018年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声音，但是2022年我带他们，我又实现了卫冕，这样的声音就没有了。
1: 嗯，一切还是要靠实力和成绩说话。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做轮椅冰壶的这个主教练，实际上对你来说也都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那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肯定我们会面临很多这种可能未知的挑战。嗯，你觉得大家怎么样去找到那份内心的力量？
0: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呀、啊，就是还是跟上场打仗一样。嗯，对于这种民族的这种热，就是这种劲儿，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你要去就逼迫自己，你要去完成。包括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是你自己要给你的，就是那种信念，就是我一定可以。嗯。啊，就是特自信。嗯，可能我就是比较自信，我从小也是这么做的。就包括家里人，就是包括就是也会有质疑的声音。哎呀，有多少个运动员能出成绩啊？有多少个运动员能拿冠军啊？嗯、那我就要做给你看。嗯，我就要拿出这些成绩，我就让你看到我不一样的我。敢于挑战。
1: 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少年，很多年轻人在面临自己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听到很多外界的各种声音，然后有时候会影响到自己，会怀疑自己。你觉得这个时候该怎么去抵抗这种外界的声音？
0: 我们当时在北体大，就我自己也在那儿读研究生，包括我们在北体我们也训练，然后那个当时的那个场地里就有一段话一直激励到我现在，包括我也在跟我的每个队员我也在说，我说要感谢折磨你的人。我跟队员说的就是，越是有异样的声音，越是质疑你的人，或者是越是每天去督促你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在关注你。包括就是我跟我队员说，我说因为我每天我再说你，就证明我看到你了，我在让你注意你的问题。嗯，如果有一天我不说你了，我觉得你已经在我视线当中没有了。
1: 所以在你看来，被关注、被讨论其实是好的。
0: 对，是他激励了我。
1: 确实是一个一直都正向思考的人。
0: 啊、对，其实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让您对未来可能去从事轮椅冰壶执教工作的这些年轻教练，传授一些经验，您会说什么？
0: 我觉得就是首先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别怕我自己不行。

0: 户没接触过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敢于挑战，嗯，敢于相信自己就可以，嗯，没有自己做不到的。
1: 那你作为运动员呢，应该说体育是改变了你的人生的，然后你现在作为教练呢，其实又改变了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人生，
0: 对，
1: 特别是体育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改变。所以你觉得回顾你不论是运动员生涯也好还是教练生涯也好，体育带给你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0: 就是这种魅力，就这种比赛当中的魅力，然后这种配合的魅力，让我就是彻底的，就是把它融入到就是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一份了。然后呢，就是对于这种就是自己的这个项目，然后想让它发展得更好，包括就是说想帮助这些残疾运动员实现他们的梦想，可以说是在他们这个包括家庭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改变。
1: 所以你从冰壶这项运动当中得到的收获，得到的礼物，如果让你再转送给这些未来的年轻人，年轻的运动员们，你希望给他们交接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让传授给每个热爱冰壶，喜欢这个，就包括无论是健全人还是这个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就是喜欢上冰壶，爱上冰壶，传递给他们就是更多，就是我学习到我积累的经验，我让他们少走弯路，然后呢让他就是能够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从精神层面呢，你希望大家得到什么样的力量？
0: 就是那种气势吧。虽然说我们轮椅冰壶它虽然说没有扫冰，没有这种协助，但是我们在场上也不差那个劲儿，就依然我们在喊，我们在推动那个冰壶它前行。就我自己打比方，就是虽然说冰壶它只是一个就是说物体，就是它没有灵魂，但我觉得它是有心灵感应的。就我通过我队员的这种喊声，包括就是我队员的这种就是这种就跟冰壶的这种相应的这种感应吧，我觉得它就能够前进到达我想要的位置。

育从来就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它其实是一种生命教育和价值塑造。从勇夺奖牌的运动员到培养冠军的教练员，岳清爽用他的坚持不仅是对冰壶运动的热爱，更是对体育强国梦的践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那不是站上巅峰的瞬间辉煌，而是在很长一段岁月里默默耕耘的坚韧，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温暖力量。正如冰壶运动需要精准与团队协作一样，岳指导的人生轨迹也精准地投向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用自己点亮的光去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政课，也是体育馈赠给我们每一个人最为宝贵的礼物。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

0: 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

0: 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1: 有请。欢迎你，姑娘。
2: 你好。大家好。
1: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张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1: 焦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2: 对，
1: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2: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您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2: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1: 社保卡。
2: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2: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

0: 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就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0: 啊，
1: 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心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

0: 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她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嗯，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 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儿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地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

0: 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1: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0: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刘根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关

0: 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多少年不过，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

0: 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哇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筋。

0: 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

0: 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5: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0: 哦，
1: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

0: 哦，台独，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啊！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0: 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了！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1: 啊，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3: 啊，
1: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

0: 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

0: 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
1: 嗯，
0: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对。回去的时候是爸爸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1: 嗯，
0: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1: 嗯，
0: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1: 嗯。
0: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
1: 嗯，
0: 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
1: 嗯，
0: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1: 嗯，
0: 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
1: 嗯，
0: 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当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样，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那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2: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你们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了，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我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但是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有人来

0: 买这个机器嘛。
1: 嗯，
0: 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们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收到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其实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几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
1: 嗯，
0: 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2: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

0: 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1: 是，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2: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2: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3: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3: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
0: 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肯定一直在找着。知道你找。我以为你不记得是福州，但是你那会儿来找我。我知道，不知道在哪里。是在福州找着吧，爸爸妈妈吗？
0: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3: 嗯，
0: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3: 就在菜场那次。
0: 对，
3: 被拐走的。
0: 对，
3: 那时候小陈几岁？
0: 6岁左右，6岁左右，
4: 6岁啊，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20年了，20年了。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0: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3: 对吧？
0: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4: 照片，
0: 照片
4: 来了，是那一棵，啊，就是这棵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3: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我不想哭了，但是哎呦，我真的忍不住了。哭吧。
4: 我就是。
3: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
0: 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4: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3: 找回来了，
4: 特别温暖，
3: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4: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4: 对。
0: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
4: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吹一下吧。

0: 这样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
2: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3: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2: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4: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3: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4: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3: 爸，我妈。
5: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4: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3: 好，谢谢。
2: 走，
3: 谢谢，
6: 谢谢，好，谢谢大家啊。
3: 谢谢，
4: 坚强点，勇敢点啊！
3: 对。

尘嚣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

0: 期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2: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哎，
6: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

0: 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

0: 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

0: 右。您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0: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
5: 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 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来，是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啊？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0: 嗯。
3: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嗯，等于姐姐照顾你们。
3: 嗯、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0: 嗯。
3: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0: 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1: 姐姐她就是为了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她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0: 稻草上，
1: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0: 就是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柴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1: 她的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这个柴又很大。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了。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就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天没亮他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他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忙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2: 啊。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2: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1: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2: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0: 对，那
2: 你做饭？
0: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2: 够不着，
0: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2: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0: 舅舅离我们家有40-50里路。
2: 40-50里路、
1: 啊、很远的。妈妈是在1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2: 哦，哎，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1: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2: 哥
1: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0: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2: 到舅舅家等着了。
0: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2: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他不疯了，又得去找姐姐吧。
1: 他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他没有看到姐姐，他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他去找妈妈。
2: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1: 至今有
0: 19年。
2: 19年了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她当时
2: 跟她妈妈没见面嘛。
3: 11-12岁，就是说明她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可能有人说能帮她找到，她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2: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2: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

0: 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着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1: 因为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2: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照顾我。
3: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2: 啊，
3: 妈妈现在
2: 在。
1: 妈妈健在。
3: 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1: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3: 妈妈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3: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吧。家里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3: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3: 32岁哈。
4: 嗯。
3: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1: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
3: 嗯。
1: 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3: 哦。
1: 很有
3: 是哈。
1: 啊。
3: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3: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3: 一年哈。
4: 啊。
3: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0: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11岁没有办身份
1: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0: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1: 、
2: 班三菊，他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他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3: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2: 没有。
3: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2: 我们
1: 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3: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1: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3: 想姐姐吧。
1: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3: 见了姐姐面
1: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3: 好，
1: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2: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3: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1: 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3: 准备好了啊，
1: 姐姐。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3: 会员寻找我。

姐姐，

0: 想你。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1: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0: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1: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
0: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1: 也不是打工，就是去找妈妈。
0: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1: 不识字，不知道。
0: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1: 走散了。
0: 那认识妈妈吗？
2: 我姐姐，我认识。
0: 你认识？嗯。
2: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0: 哦，都不敢看，看他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3: 是的。
0: 是哈。嗯。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这。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4: 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
1: 对。
4: 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1: 是走散了。
4: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嗯。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5: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我们真正找到的钱是搬家完搬和八
0: 完。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1: 是
0: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啊、高兴吧
1: 高兴
0: 哈、啊、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6: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1: 有啊，
0: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2: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6: 姐，
7: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8: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9: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10: 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7: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7: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11: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7: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11: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7: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

0: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兴华，哥哥叫邱兴勇。
1: 有请。

0: 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哥哥，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
5: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了，在家里面就
1: 弄丢了，就弄丢了，
4: 给了路费，我就不晓得，我都正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家里没有一个人，就是
0: 你怨他吗？
6: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6: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0: 嗯。
1: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0: 嗯，
1: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嗯，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1: 好，
0: 来，请。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兴华，不该叫邱兴勇。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你叫邱新华，不该叫邱新荣。

对不起你们了。

0: 到这儿来，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
1: 都是爸爸的错。
0: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
0: 记得。嗯。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2: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啊，
1: 大哥，
2: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2: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2: 好像是安溪。
0: 安溪。
2: 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
0: 被绑着谁绑着你？
2: 不知道谁绑着我。嗯。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0: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吗？
2: 在安溪。
0: 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2: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2: 有，

0: 我们被分开了。
1: 嗯，旁边还有别人？
0: 有。
1: 有。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0: 是拉开了。
1: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嗯，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0: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在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1: 弟弟
0: 真的
1: 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
0: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1: 一直在找。
2: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0: 对呀、啊，
1: 也可以这样说。
0: 就是啊，就是很感
2: 谢。
0: 谢
2: 谢各位的好
1: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0: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1: 对，
0: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2: 祝福。
1: 这一大家的幸福，
0: 谢谢您请阿姨啊，
1: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啊、
2: 谢谢主持人啊、
1: 哦、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2: 谢谢爸，
3: 谢谢大家啊、哦，
4: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

0: 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

0: 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哦。

0: 差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1: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1: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2: 嗯，
4: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2: 嗯，
1: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2: 嗯，
1: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1: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3: 哇，
7: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8: 啊，
3: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
3: 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

0: 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

0: 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听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郭楠老师。郭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教研室的乒乓球教师郭楠。
2: 郭楠，一位杰出的青年教师，是竞技体育学院乒乓球教研室的中坚力量。作为一名坚定的中共党员，他不仅在教学岗位上以身作则，更在乒乓球领域展现出卓越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作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团队的核心成员，郭楠在推动乒乓球教育的创新与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乒乓球国家级健将的称号，后来更是成为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这也是对他在乒乓球领域不懈努力的肯定。在北京体育大学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凭借其创新的教学方法和卓越的教学成果，荣获一等奖，成为万千学子的榜样。
0: 还有同样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非常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黄韵如，欢迎您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黄韵如，目前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然后现在是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的一名本科生。
2: 黄韵如，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育学院本科生，右手削球，国家一级运动员，2021年重庆市中小学乒乓球比赛单打第一名，2021年重庆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单打第一名，重庆市乒乓球冠军赛团体第一名，双打第三名，2021年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团体第二名。
0: 郭老师，我们刚刚从这个个人介绍的小片当中可以看到，您的这个运动经历可谓是非常的丰富了。您是从运动员，最后又到了我们的裁判员，然后现在又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人民教师，就是您的经历可谓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您最开始又是如何与乒乓球这项运动结缘的呢？
1: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我是在小学一年级接触到乒乓球，当时的这个学校的校队呢，有了这个高水平的球队开始组建，那么同时当时呢，乒乓文化在国内呢是非常的热门的，当时有了最经典的这个世乒赛还有世界杯等大赛，那么在这种影响下呢，我就选择了这个乒乓球，那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开始逐步进行这种系统的乒乓球的训练了。
0: 然后也就是从小时候因为兴趣的原因，或者说是我们国内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然后我们选择了乒乓球的这项运动。刚一开始打乒乓球的时候，您有想过自己会走一条专业化的道路吗？
1: 刚开始

0: 始的时候呢，凭着一股热爱，凭着一个目标，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从运动员到了裁判员，又到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呢，始终它是有一定的转变的。但是我最终的目标呢，是想不断的去提升，在这个项目中不断的去有进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那么您最开始打乒乓球的时候，还是运动员时期啊，肯定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层层选拔。我们都知道竞技体育其实是非常非常残酷的，
0: 对，
1: 就是能够打出成绩来，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谓都非常的艰辛。您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这项运动，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走向专业化的这条道路的？
0: 在小学进入到相对能够参加比赛的这种程度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去代表学校参加市的一些比赛。后来呢，我进入到了这个河北正定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进行专业的训练了。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训练，然后呢，进入到国家青少年队的集训选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向了专业的训练，还有参加专业的比赛。
1: 您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肯定每一场比赛都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令您印象是最深刻的，现在提起来都记忆犹新的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呢，可能就是在你入围的一个比赛过程中，我们当时有这种选拔的比赛，当你进入到前八名或者前十六名之后，你就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国家青少年队的集训。但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往往不是决赛，它往往是你跨入门槛的那一场球比如说他进入到前八名才有资格去入围，那么我最惊心动魄的可能就是我16进8的一场球，可能这场球已经过去15年16年，再回想起来我依然有那种紧张感，当胜利之后依然会有一种还是很激动很高兴的一种心态在里边。
1: 当时咱们在场上比赛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0: 在情况就是面对的也是来自外省的陌生的对手，我们虽然互相不认识，但是其实对对方各自的打法也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您当时主要是什么样的打法？
0: 我是一个右手横板两面反胶的打法，对方呢他是一个直拍选手。
1: 直拍选手，
0: 对，他其实跟我的打法呢，我们两个人并不是硬碰硬的一种状态，可能对方更加偏重于控制，而我更加偏向于相持。那么在这种比赛中就对两个人都是一种考验，他需要更加的提高自己的相持能力，而我则需要更灵敏的去适应他的控制球啊，他的一些变化
1: 的打法
0: 等等。对，所以说那场球我们两个人可能打的都很
1: 焦灼，而且感觉打的都很艰难。
0: 对，都很艰难，可能有很多我们不擅长的球和战术在场上临场的这种发挥去适应等等等等。
1: 那您当时已经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些专业化的训练了，就是在训练当中，就是像您的这个打法遇到直拍的打法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较困难，或者说训练的时候跟赛场上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0: 其实是很大的不同。就像在训练的初期，我们训练中最大的困难呢，它往往是担心我们两个人练不起来，比如说我们两个练球，我们的球路不对，力量不对或者是节奏不对，我们两个练不起来，这是就是我们水平进步的初期。那么当我们两个人能练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水平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了，我们两个能够打很多的回合我们两个能够打很多高质量的球，这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么再往后进入到一个阶段的困难呢，往往是担心训练中回合太多。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变化了，你越打越顺，但是真正到了实战中，你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条件，对手不会去给你打你舒服的球，让你形成更多的回合。他可能更多的需要去控制你去变化你，甚至
1: 大家在赛场都想的是谁能赢谁。
0: 对，而且他不光是为了打得漂亮打得好看，所以说这就是训练中的前期的困
1: 难。能得分就行。
0: 对，这是我回过头来再去看曾经的自己训练的时候的两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其实一开始两个人的我们的手上感觉都不够，这个基础动作也都不够稳定，打不起来。当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又陷入到了一个只追求回合只追求打得漂亮的一个阶段。那么最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才摸索到原来实战当中是需要去得分的。这个得分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直拍它有直拍的得分手段，那么像我横拍呢又有横拍的得分手段，最终你还是要找到适应自己的适应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在里面。
1: 这场比赛像您说的已经过了十几年了，至今记忆尤为深刻。
0: 对，
1: 那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

0: 当时我记得是3-2，就是当时的赛事很焦灼，因为是打到决胜局在五平之后交换场地，包括直到现在还会回想起来的当时的人的那种状态。可能现在的技术跟当时已经出现变化了，因为我当时还是青少年阶段，我的技术打法呀，包括我的整个人的心态啊，肯定跟现在都不一样了。而且当时呢，是刚刚进入到一个无极胶水的时代，球拍的弹性出现了变化。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在一个摸索适应，
1: 大家都在互相的适应这个规则转变的时候，
0: 对，
1: 给大家带来了这个转变，
0: 对，
1: 就是谁可能适应的更好了，谁就能继续比这个，把这个比赛比下去。
0: 对，
1: 如果谁没有适应好这个规则转变的，可能我们的运动生涯到此就要结束
0: 了。对，其实当时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一种比较有前瞻性的眼光，因为国际乒联的规则始终是在变的。当时呢，您看在我们青少年这一代实践过程中，国家队就开始让大家去适应这种各个规则，从青少年就开始了。所以延续这么多年之后呢，这份不断的去适应规则啊，去掌握规则的这种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有了很多的这种帮助。
1: 所以说乒乓球作为我们的国球，不仅是我们球打得好，更是说明我们理念也很先进。
0: 对，
1: 然后黄同学其实现在可以说是您的学生吗？
0: 对，他是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的，属于是高水平运动员的学生。
1: 然后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您现在正在就读于大学，那您的年纪肯定也比较小，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纪吗？
2: 我今年是刚满20岁。
1: 刚满20岁。
2: 对，我是
1: 非常年轻的一个年纪啊。然后就是您又是可以说刚满20岁，是我们00后，应该是04年的一位小朋友，或者说是小同学。然后您当时又是如何在这个千禧的这一个年代，可以说跟我们之前所有的嘉宾啊，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年代去进行的这一个乒乓球的训练。04年的时候，咱乒乓球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成功的成就，而且有着非常多国家的老前辈去在我们乒乓球队为我们做后盾。
0: 对，
1: 然后当时在训练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乒乓球这项运动？你又是怎么与乒乓球结缘的呢？
2: 其实我练习乒乓球也是属于一种机缘巧合下吧，就当时其实是自己喜欢。对，然后就选择了乒乓球，然后就一直打到了现在。
1: 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练习？
2: 我是从大概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接触。
1: 同样都是小学一年级，都是差不多，可能六七岁的年纪。
0: 在那个年龄段阶段训练可能是最佳的一个阶段，有了一定的理解能力，然后同时呢，也是一个比较早的阶段开始培养，因为乒乓球的训练周期很长，你可能甚至要长达10年、15年的这种训练年限，你才能够站得到赛场上。对，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走乒乓球竞技的这一条道路，一定要趁早。可能孩子们在小学一年级甚至一年级之前，
0: 对，
1: 能接触可以先接触一下，培养一下孩子的兴趣。
0: 因为在那个阶段是对孩子的灵敏性啊、协调性，包括他的整体的反应啊，都是一个最佳的提升的阶段啊。在这个多年之后，他依然会记得自己那种快速反应啊、快速适应的这种能力，对孩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提升方式。
1: 在刚一开始接触乒乓球的时候，你也说了其实是有一个兴趣，然后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就逐渐的接触了这项运动。然后那么在逐渐的接触这项运动并且熟悉的时候，你又是怎么真正的走进这项运动的呢？
2: 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最开始的呢是父母带着去学习乒乓球，就想着尝试打打看有没有这个天赋。然后当我拿起球拍的那一刻呢，我觉得就感觉是特别喜欢，对这个是有兴趣的，然后就愿意继续学下去。然后直到后面真正接触乒乓球之后呢，也会在电视上看到很多那种咱们国家队特别优秀的运动员打比赛的，我就觉得特别向往，当时的梦想就是想进国家队，
1: 然后也就逐渐的走向了这个体育的这一条道路，就是不论是竞技体育这条道路也好啊，亦或是我们可能是学生这个高水平运动员来说，其实道路都是非常难走的，就是每一位运动员可以说都是我们值得尊重的。两位都是从一年级就开始练习乒乓球了，或者说是凭着对乒乓球的兴趣，然后逐渐的去走上了这一条专业化竞技体育的道路。那么从一年级之后，我们的运动生涯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2: 其实开始一年级开始训练的时候，前两年呢，我是其实是练快攻打法的。然后，但是我练快攻打法呢，其实技术特点不明显，就打得不算特别好。然后后面就开始就改的削球打法，
1: 改成了削球。
2: 对，改的削球打法。然后削球打法呢，其实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先练着看。结果就没想到，就我打削球打法比打快攻打法要好得多。
1: 然后就一直打削球。
2: 对，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削球是之前咱们国内非常流行的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我们打就规则的变革，包括我们打法的不同的更新啊，其实削球手已经越来越少了，可以说是每个队的宝贝式的人物，像女削球手就更少了。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选择了削球的这一个打法，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在比赛当中，或者说日常训练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
2: 的
1: 去尝试，然后选择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打法。当然都说了，不同的打法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总的来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那么选择了削球这个打法的时候，我想你有没有什么也让自己感觉到印象特别深刻的比赛呢？就你作为一名削球手，肯定打法跟其他队员或者其他选手打法都不同。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其实是我考大学的时候，考大学参加统测的那几场比赛，确实是印象深刻，因为那场比赛的感觉呢，跟以前就出去参加各种赛事的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你考大学统测的比赛呢，它是真的是关乎到就
1: 自己的人生的命运。
2: 是的，就真的是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候了，就想的也会特别多。就是你在跟人家打的过程中呢，就想着哎呀，这球输了怎么办，就会想这些，
1: 压力
2: 对心态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0: 球手他是需要非常稳定的，那么不像攻球手，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心态有起伏，我甚至还有可能会占
2: 大的影响。
0: 削球手他是需要非常稳定的，那么不像攻球手，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心态有起伏，我甚至还有可能会占据到主动。但是削球手他自身要非常的稳定，如果他自身出现了节奏的混乱，那么他这个打法是很难再去取胜的。
2: 是的，是的。
1: 当时你的对手是什么打法？
2: 我现在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当时遇上了一个就是正手直拍长焦的一个选手。因为削球的特点呢，它就是以旋转去制胜，旋转落点然后变化去制胜。然后呢，但是它长焦，因为它那个因为胶皮的特性，它其实是不吃旋转的。然后就跟它打的就特别的焦灼。然后就我感觉我的变化呀旋转感觉都用不上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我们十八般武艺有劲儿没处使，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其实刚刚你也说了，对手是一个直拍还是长焦选手。就是现在其实更流行都是横拍，像削球啊包括直拍，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打法。但是这一场还都碰上了，所以可见这场比赛也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0: 对，而且是最关键的比赛，
1: 是而且还是决定自己今后人生命运的一场比赛，所以印象特别深刻。那最终的比赛时候的过程呢，有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有了一些波动，你是怎么调整的呢？
2: 当时就想着就自己心里暗示嘛，说哎别急，没关系的，就这样。然后其实打的过程中呢，还是会着急，就想着因为削球主要打法呢还是比较被动的，然后就想着自己去进攻多一点。然后当时呢就想着是像主动去进攻去取得这一分的成绩嘛。
1: 最后的比分是如何？
2: 比分我现在还记得是14-12。
1: 14-12，可见这个比分也是非常接近，而且特别焦灼，都已经打到加时赛了。然后在之前，你看你也说了是考大学的一场比赛，在之前你有参加过一些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像各种的省队啊、市队这种专业化的运动队的训练呢，有吗？
2: 其实我呢是属于学生类的训练，
1: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们跟我一样，像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样，一直的学习吗？还是以一个体育特长生的身份？
2: 对，
0: 是一个体育特长生，
2: 对，
0: 他参加的比赛可能更多倾向于，比如说学校中学的比赛、小学的比赛，是这一方面的高水平的一个学生比赛。
2: 是的。
1: 那这么看，其实你的人生经历跟我有点像啊。我虽然不是一个特长生，但是我在当时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对于这个什么演讲啊、朗诵啊，呈现出了很浓厚的兴趣。
0: 哎、这种
1: 其实相对来说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你们乒乓球或者说是竞技体育有着一些更为专项的比赛，
0: 对
1: 大家在日常的读书的课余的时间还有一些经。

0: 里去进行一些专业的比赛，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比赛不断提高自己的成绩，从而去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像我当时考播音主持考艺考一样。哎，其实这个道路是非常相似的。
1: 对，
2: 是的，
1: 都是自己的一个特长，然后在这个领域的这个提升上，然后呢有了一定的这个到达一定的水平，然后他能够等于跨到一定的门槛当中。
0: 其实你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包括我们之前的节目一直采访的各种的嘉宾啊，各位嘉宾老师，其实人生经历基本上都是从喜欢乒乓球，哎，然后逐渐的进入到专业队进行练习。像我们从一直都是跟着学校上课，然后利用自己的一些空余的时间去练习乒乓球，然后走向乒乓球这条道路的，这还是第一次。就是你觉得你和这些专业运动队的这些乒乓球运动员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2: 专业的运动队的运动员呢，他们是属于就是全天都训练，就是上下午晚上都训练，就只训练。然后他们是感觉是就在基础上，然后在打法上
0: 更扎实一些，
2: 更扎实一些。对，然后我们体育特长生呢是就白天上课，然后晚上去训练，然后其实面临的压力也挺大的，因为得有学业跟训练的双重压力呀。
0: 又是又得上学又得训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内尤其是在教育这一方面大家都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怎么样去合理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呢？是会有多少时间去用来乒乓球的练习呢？
2: 一般的话我们是下午上两节课，上到大概4点左右，然后再去训练，差不多4点半开始，然后一直练到晚上9点半左右。
0: 9点半，
2: 对，
0: 这个是差不多从高中开始了。
2: 从小学就开始这样。
0: 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2: 对，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0: 可见非常的辛苦，就是。
1: 是的。
0: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小学还是非常贪玩的一个孩子。
1: 对，那个时候他要把时间掰成两块了。其实从乒乓球的角度来说，学生运动员跟专业队的运动员他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更难。为什么？因为就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的孩子每天都在训练，他的技术质量非常高，而且呢他的手感非常好，他每天在打，他的无谓失误也会少，那么因此呢他在实施战术的时候可以稍微不那么精确，他同样可以用身体能力和技术能力弥补，
0: 就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
1: 对，那么对于这个学生运动员呢，他战术要非常精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么稳定的手感，他的战术一定要设置得更加合理，他才可能去得分，他要提高自己的得分效率。哎，所以说我说这是学生运动员跟专业运动员的其中的一个区别。对，这是慢慢就是从后往前看之后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的。
0: 像您在大学任教的时候肯定也都遇到过有专业运动员出身，也有像黄同学这样学生运动员出身的，就是在您这儿觉得给您的感觉最不同的这两种运动员有着怎样的区别？
1: 对，不同的就是学生运动员他可能不需要那么大量的练习，他还能够保持住原有的水平。那么专业运动员呢，他的这个适应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他可以应对各种环境的比赛，包括对手，这是两种不同的。包括之前您请来的王楠嘉宾，我们曾经也一起搭档过混双的比赛，就能够
0: 王楠老师跟您之前有过一段搭档的经历。
1: 对，在大学期间我们是混双的搭档能够感觉到王楠老师击球的质量就很高，因为他从专业队下来之后手上的功夫非常的深。哎，对，就是能够感觉他自身的硬度和强度非常的高能感觉到即使是女运动员，但是他不亚于男运动员的质量但是也有这种专业运动员跟学生运动员打的时候他不适应。可能就像
0: 因为就觉得像学生运动员这个球路感觉怎么感觉我平时的对手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就是像您像说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是因为学生运动员他可能遇到专业运动员他会有意的避开他最强的那一些技战术他可能会更巧妙的运用战术去避开这些环节。那专业运动员他实力往那儿一放基本上他的胜率和稳定性是很高的。
0: 我们的节目可以说又荣幸又巧像您说了认识王楠老师，这个是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没有想到的一点。那当时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让我们共同去组队去进行比赛呢？
1: 对，当时真的是特别的突然，特别的巧合。王楠老师当时他是在北京队，他属于现役运动员。然后我呢当时已经进入大学了，我属于学生运动员。那么我们要代表我们的学校去参加 加北京市的高校的锦标赛，

0: 那么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当然之前也搭过很多，但是当然搭档始终没有像王楠老师这么高水平的，然后因此呢也就比较荣幸能够排到了王楠老师去搭档。我们在上场之前，我们两个互相甚至还都不认识，
1: 不
0: 熟悉。对，到了赛场之后，我们才开始这个临时非常短的时间直接去上台，去
1: 直接以赛代练了。
0: 对，就是直接参加比赛，这种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啊。但是上场之后呢，就是体现出来王楠老师比较高的这种专业素养，在我们对手势、对战术的情况下，就融接的比较迅速，而且呢，这个在场上我们两个配合的也很好。当互相失误的时候，会互相鼓励；落后的时候呢，我们会一块儿去往回翻。哎，然后领先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当有一方着急的时候，也会提醒对方稳一些，稳一些。然后最终我们在北京市应该是打到了前三名吧。
1: 可以说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啊，而且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两位运动员水平都很高的一个情况下，就只是通过我们在赛场上的一些像您说手势啊动作的这么一些磨合，就让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配合比较默契的程度，可以说直接上来就是以赛代练了，也就是说也侧面印证了两位老师的这个水平都非常的高，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进行一个磨合。
0: 对，因为混双双打这种训练，它是需要两个人长期的针对性的去制定固定的战术去训练的。临场的搭配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认为我跟王楠老师的搭配还是非常默契的。
1: 当时您跟王楠老师是混双的搭档。
0: 对，
1: 其实王楠老师打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凶的哈。
0: 对，
1: 您说您是那个，
0: 我是右手横板，
1: 右手横板两面反交，然后王楠老师我记得右手横板，
0: 右手横板他反手是一个升交
1: 啊，对，反手升交，所以你们配合其实打法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融洽。
0: 我们配合挺默契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比较凶，而且击球节奏比较快，然后我呢是比较稳定啊，我可能是更倾向于旋转型的啊，所以我们两个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 默契，
0: 对，但其实我们之前的训练并不多，可能这就是打法上的
1: 契合，
0: 对，一些默契。对。
1: 当然，如果您二位有一位左手运动员的话，可能就更默契一些了。
0: 对，但是也要看两个人的这种打法上的匹配程度吧，包括两个人的沟通啊，包括战术实施，包括在场上应对比赛的这种理念吧。有的可能更倾向于这个主动一些，那么有的可能更倾向于中性一些。对，
1: 您们当时的这个组合是不是在大学时期就已经打遍无敌手了？
0: 对，我们在北京市的比赛，包括全国的比赛中，成绩还是要名列前茅的。
1: 您看啊，王老师之前的运动经历是从专业的运动员到了教练员，然后您的经历呢，跟王老师其实后来又有一些不同。您从专业的运动员后来变成了裁判员，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契机让您选择了裁判员的这一条道路呢？
0: 这个是因为我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大学有着非常高级别的裁委会，有国际级的裁判，有国际级的裁判长，那么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不光自己参赛，那么也会组织一些比赛，在这个组织比赛的过程中呢，就要应用到裁判的一些编排包括抽签啊等等的这些知识，然后呢，在进入到硕士阶段之后，然后通过大学的名额，然后去考取了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然后在中间学习到了很多裁判的知识，等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又重新看回了这个乒乓球赛场。对于这种身份的转变呢，那么在这个心境是有了变化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球，还是很大不一样的。
1: 你主要的变化都体现在哪一些呢？
0: 那么在场上打的时候，那么我可能考虑的只是我如何去实施这些技战术啊，去控制对手。而当你成为裁判之后，你需要控制整个赛场，你要让整个比赛如何去顺利的进行下去，如何保持好你的公平公正的让这场比赛完全的这个呈现给观众。那么同时呢，还要注意到运动员的个人情况，比如说他出现伤病出现包括赛场的观众你都是要有一个管理的心态在里边。对对，因为在赛场上运动员是要听从裁判员的指引和管理的。
1: 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对您的经历已经有着一个简短的介绍了，其实还有一个让我很好奇的点，就是您最后为什么又选择了教师这一条道路？因为绝大部分的乒乓球运动员到最后都像王楠老师一样选择成为一名教练，您又为什么选择了教师这个道路呢？
0: 是这样。

0: 因为当然客观环境是因为我在这个北京体育大学就读，那么在就读的期间，包括在我当运动员的期间，其实乒乓球这个队员之间他是有互相指导的这个习惯在里面的。比如说即便我现在的身份是老师，他是学生，如果我在场上比赛，他也会在场下指导我啊，他就会扮演一个指导者的角色。那么在进入大学之后呢，再看到学生们去训练，再看到学生们去比赛，就是难免的会想把自己的一些观念啊，包括自己理解到的知识点去传授给我们的学生，传授给我们的运动员。那么不光技战术吧，然后也是想更多的一个把这些精神呐、把这些我曾经有过的经验呐、包括我学习到的技术啊，去传递下去，去传达下去。其实，在大学里，不光面对专业的高水平的学生运动员，还有零基础的，还有业余爱好者，但是不管他们的技术成长的怎么样吧，但就是说希望给他们受到专业的知识的教育，同时能够把竞技体育的精神去多向他们去传达一些，想更加广面的广层次的去给传递一些更多的正能量的竞技体育方面的精神。
1: 甚至就是一些我们比较基础的一些乒乓知识，像您也说了，为我们这些可能零基础的，甚至是我们这些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就带来一些，就像您说的，传递一些我们乒乓球的正能量，其实就是我们乒乓球的精神在薪火相传。乒乓球不愧是我们的国球，所以说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的运动基础。我们现在在上学的时候，肯定也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比赛吧，你还是会比较不习惯遇到那些专业的对手吗？还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学校里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已经跟那些可能运动员的水平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2: 其实呢，专业运动员呢，他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我们学生运动员跟专业运动员其实还是存在差距的，在技术方面。然后因为我的打法是削球打法，然后我遇到最多的呢就是快攻型的选手嘛。然后在遇到专业运动员的时候呢，他们的拉球的功力是，就是基本功是非常强的，就是基本上是每一个球的回合啊都特别多，就是打得非常吃劲儿。但是在如果遇到学生运动员，其实他们的基本功就没那么好了，就拉球稍微薄弱一点，这样的话我得分的几率就要大很多。
1: 那么你现在已经可以说是通过自己不断的训练，然后确定了自己的削球的打法，那么削球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
2: 其实削球打法呢，它是以防守型为就主要手段的打法，然后它的主要手段就是以旋转和落点的变化对对手进行控制，就在相持的阶段呢，通过旋转的变化去为自己的进攻制造机会，然后从而得分。然后削球呢，其实对于腿下的步伐，因为削球的跑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腿下的步伐是特别重要的。在训练的时候呢，也会着重就是练习步伐。然后在削球呢，他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要削球呢，他就得稳下来，跟快攻型的打法还不太一样，就他得把自己的节奏放慢，让对方打进自己的节奏里，就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1: 那从我们裁判员的视角呢，削球又是一个怎样的打法呢？
0: 从裁判员的视角看，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轮换罚球法。就是说当这个这一局比赛超过了特定的时间，那么他削球运动员是很容易达到轮换罚球法，他就是说当你超过了特定的时间，然后达到了一定的回合之后，这个球如果还没有结束，那么就要判发球方这一方失误。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削球运动员他回合多，他很容易达到这个轮换发球法。所以说我们在对削球的时候就会提前去对他进行一个这种计算，包括时间上的，包括板数上的记录。那么还有从裁判员的视角看，那么可能这个比赛会比较长，时间会比较长，它不会像这个攻球运动员对阵攻球运动员是那么快速的结束比赛。那么其实对运动员的体力啊、耐力啊，包括毅力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这就是我比较对削球运动员直观的感受。
1: 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了一位削球手在比赛当中应该具备的哪些特质，包括是从我们运动员的视角，包括我们裁判员的视角，都谈论了削球这个打法或者说有着怎样的特点。其实我们今天集

0: 将观看的这场比赛啊，就有一位运动员，他就是一名削球手，然后也让我们看一看这位选手在赛场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学青会的比赛，主要观看的是学青会男子单打乙组的决赛。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也请两位老师对这参赛的运动员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1: 孙杨是一名削球选手他来自北京他这个削球非常有特点是因为他的反手是生胶这个生胶呢是可以主动制造旋转，它虽然不像长胶那样借转稳定，它自己的主动性非常强。而且孙杨这一名运动员呢，他的进攻能力和反攻能力也非常的强，在用旋转和防守节奏控制对方的同时，他能够运用进攻再去给对方制造更大的压力。
0: 那另外一位运动员呢，
1: 利恩次是右手横板两面反胶这位运动员呢，他的两面进攻能力非常均衡那么尤其正手进攻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打球有充足的爆发力那么不知道他的这份力量能不能今天打动这名孙杨呢。
2: 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男子乙组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决赛的两位选手，一个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孙杨，一个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利恩次。
0: 两位运动员能够打进决赛，可见他们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1: 对，是战胜了各种打法、各种类型的选手进来的，而且打到决赛，其实对两名运动员的体力啊，包括精力都已经消耗巨大了。而且孙杨又是一名削球运动员。
2: 好，比赛马上开始。首先发球的是利恩次，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可以看到利恩次的正手衔接速度非常快，而且力量也是比较足，
0: 打法比较凶猛。
1: 对，
2: 进攻有力量有速度。
3: 停，利恩次注意你的手。
0: 像对于我们削球运动员来说，是不是最害怕这种大开大合的运动员？
4: 是的是的，因为削球打法的话，他大开大合的运动员，他冲的力量巨大的话，咱们容易顶不住球，就容易造成失误。
2: 擦网重发。而且这个孙杨，我们之前多次介绍过，是削中带攻的选手。这个没有太好的机会，我就跟你削，跟你磨，耐心的一板一板的打，一板一板的创造机会。一旦有机会，就可以反攻对手。在这一次的学生青年运动会里边呢，这个削球选手还是挺多的。
3: 二平。2-3。
1: 这个球，这个利恩次是怀疑这个球打到了孙杨的衣服上，球出现了一个节奏的变化。
0: 像这种可能出现节奏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对场上的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影响？
1: 对，他就是这个球速出现变化了，影响他动作了原来的频率了。这些都是惯性的。
3: 4-2。
1: 在青少年时期的对阵削球时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正手虽然力量充足，但你看他的稳定性和主动失误是相对较多的，
0: 所以力量可能过于充足了就会出界。
1: 对，随着他水平的提高，才会逐渐的变得更加稳定。
3: 5-2。
2: 现在孙杨的削球已经渐渐地让对方产生了一点点小小急躁的情绪，这对于孙杨来讲是好消息，对方越急躁，自己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3: 2-6。
0: 刚刚一开始比赛的时候，其实利恩次他的成绩是2-0领先，然后现在一口气被孙杨追回了6分，这会不会对于利恩次来说心理上的压力也会陡然增加？
1: 是的，可能在零比零的时候，孙杨手上的旋转

在0-0的时候还没有加的那么重，所以呢利恩茨他两次的爆冲全部成功了。那么可以看到接下来呢这个利恩茨的正手就开始出现了下网，包括擦网出界的现象，也就是咱们提到了

0: 主动进攻。
1: 嗯，刚刚解说老师其实也说了，这个孙杨是一名削中带攻的选手。
0: 对，
1: 那么你当时也是一个削球手啊，然后你的打法跟孙杨也类似吗？也是削中带攻吗？还是我们只是针对于削球这个技术上有着更深的打法？
2: 嗯，我的打法其实我是也是削中带攻，习惯去主动进攻的。因为如果只是一味的防守削球的话，太过于被动了，就赢球的几率不大。
1: 找机会，
2: 是的，找机会。但是对于孙杨呢，他们男子的力量比较充足，就是他们会就是主动去进攻。我呢，我更多是就是在相持的阶段伺机去进攻，就只是变化个旋转更多。变化个节奏。
1: 男子和女子，
0: 男子和女子打法
1: 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0: 对的，对的。
3: 在中国过往的乒乓球的选手，国家队的选手里边，像最早的张谢林，后面的梁克亮，然后丁松，这都是削球选手。那么梁克亮呢，也是削中带攻的第一位选手。
4: 8-2。
0: 刚才解说中提到的这个梁克亮，也是我们的一位削球的鼻祖吧。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小球时代，而且球拍的弹性并不是那么充足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了在削中配合一些进攻来给对方制造压力，而并不是单纯的依靠旋转来干扰。所以当时他的这个打法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运动员当中看到了当年传下来的他的这个影子，也是为我们的削球打法的趋势开创了一个先河。
4: 8-3，
3: 这个有点运气成分了。8-2，现在孙杨很轻松的8-2领先5分。第二板，第三板，再削下旋，继续下旋摆短。
4: 4-8，
0: 可以看到削球的追身位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
1: 漏洞，
0: 对。容易当运动员选择进攻大力量进攻时，他会选择配合追身位去冲两个大脚，因为削球的两边他平常日常中的训练已经非常多了，他这两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太好，如果冲这两边的话。所以这个球可以看到他是大力量的冲到了这个孙杨的追身位置。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咱们节目开始我们黄同学一直说的，就是对于削球手来说，可能这个步伐很重要。
0: 对，
2: 是的。
1: 现在比分是8-4，孙杨暂时领先，但领先4分的话，其实对于林恩赐来说也不是很好追赶了。
0: 对，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分差。
3: 对于林恩赐来讲，这个也要迅速的调整自己，一味的通过拉弧圈啊，一味的强攻，效果不一定很好。长短结合，
4: 5-8，
3: 削球选手。第一是耐心，第二是长短结合。
4: 9-5，
0: 可以看到这个球，孙杨是在有旋转变化的。
3: 柏林站 U15的比赛里边是连胜9场，赢得那一站比赛的冠军呢。9-5。这个没有一点很扎实的功夫，很难做到。
1: 随着比分来到10-5，其实已经进入到局点了。
3: 10-5。
0: 对，孙杨在第一局中的表现还是比较主动的。
4: 6-10。
0: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攻。啊，他利用自己反手很强烈的旋转，导致对方拉球的质量降低之后，他再去反攻，这是削球常用的，也是一般削球都非常擅长的一项战术。
1: 这一局两位运动员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认为孙杨的发动更快一些，那么他在0-2落后的情况下，开始变化自己，主动变化自己的旋转，并且孙杨每次发球后，他都有抢攻的准备。啊，有机会他就会抢攻，没机会的话，他会高质量的运用自己的搓球技术，让降低对方进攻的质量。所以说他第一局是相对要顺利的。那么从利恩斯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他能够适应孙杨反手的旋转，我相信他在局面上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扭转。
1: 那么你作为一名运动员，你的

0: 视角来看，这两位运动员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1: 对于才开始的话，因为削球选手他需要就更快的去调动自己，因为他跑动范围大，然后加上要稳定性，必须要就尽快的进入比赛的状态。就孙杨呢，他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他能在比赛的前面几分落后的情况下迅速的进入状态，能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是第一局孙杨的发挥是比较稳定比较好的。然后利恩次的话，以我的视角看，感觉他就打球稍微急躁了一点，就是因为他前两分就爆冲得分了之后，他后面就还是想大力去拉球来赢得比赛。但对于就攻球手打削球手的话，更多的是要增加自己的稳定性，也要多一点，就是得慢慢的一个一个球打，然后在这过程中再去寻找机会进攻。
0: 那即将也开始第二局的比赛，看一看两位选手有着怎样的表现。
2: 双方第二局，孙杨发球。
3: 0-1。2-0。
2: 这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
4: 利恩次有了一定的改变，就是他在机会不好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继续去前冲，他开始选择运用这种高调的方法，先稳定的过渡，遇到好的机会的时候他再去前冲，可见他这个时候对孙杨的旋转有了一定的适应，也是他这局一上来比较明显的一个自身上技战术的改变。
0: 或者可不可以说，第一局其实是两位运动员在互相彼此熟悉的一个过程，
4: 对，
0: 就看谁最一开始能够完全适应对方的打法。但是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对于另一方来说就已经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
4: 对的，是的，就看谁能够扭转得更快。遇到好的机会就会下手爆冲，没有好的机会就可以去过渡。
2: 利恩次在打法上稍稍做了一下变化，不给对方更多的长削退台的机会。
3: 0-5。
0: 而且感觉这一局整体的节奏明显加快了，没有像第一局那么多的相持球，好像那前三板的时候基本上双方就已经能够分出胜负了。
4: 对，就是利恩次的正手质量还是很高的，如果他能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其实孙杨的难度是很大的。
3: 虽
4: 然这个球失误了，但可以看到利恩次是在运用搓球去调整。他像第一局的时候，他还会不断的强行去拉，可以看到他这个球是有改变的。
0: 就刚刚从利恩次这个神态当中可以看出啊，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一球我是能打过去的，然后但是觉得哎，为什么没有过去？这是不是就是削球手这个旋转带来的影响呢？
1: 是的，其实削球手呢，他的转与不转其实就在毫厘之间，然后就是手上的很细微的动作，如果判断不清楚的话，这个旋转判断失误了，
0: 就可能这一分就要丢了。
1: 是的。
0: 当然刚刚利恩次是5-0大比分领先，忽然这一球，然后会不会就影响了自己的手感或者说节奏呢？
4: 我觉得他肯定在上场之前他已经布置好战术了，他刚才也是说我这个战术应用的是没错的，这个球不该失误。所以说呢，如果他能坚持贯彻他的战术，我觉得他还是主动的，就要看孙杨能不能主动去扭转。现在利恩次在打发球抢攻战术，就是不给你多回合，他只用这一板爆冲来这个利用长短的这种调动来去打这个孙杨的这个追身或者是反手位。这个球孙杨其实是主动的，但是他出现了无谓失误，可能也是跟比分落后的原因有关。
0: 像你说的削球

0: 手应该更注重于心态的调节，或者说我们更需要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就是第二局明显可以看到孙杨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当中，所以他也是可以说大比分落后。
1: 对，即使他在主动的情况下，像这个球他还是出现了失误，按照这个球的难度是相对低一些的。
0: 嗯，现在比分是1-8，孙杨暂时落后，但是这个7分的落差还是非常的大的。
1: 对，但是跟削球打是一定不能放松的，即使你领先了很高的分数，但是削球它有这个韧劲儿是往回翻的。所以打削球无论领先多少，它都会，我想起利恩兹是会很紧凑的，把正手的威力体现出来了。现在
0: 比分到了10-1，利恩兹得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2: 11-1，第二局利恩茨拿下。
1: 这一局利恩茨的发抢战术用得非常好，就是发完球之后的第三板抢攻，基本上大部分的球都在这个环节上出现。那么下一局如果孙杨想扭转局面，他一定要控制好利恩茨的这一板正手爆冲，就是去控制住对方的正手啊，他可以比如说增加摆短啊，或者是调动落点，或者是降低他第一板的质量，或者直接不让他进攻，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球才能继续去扭转。
0: 你作为一名削球手，如果你在场上遇到这种的运动员，包括出现这种比分的落差了之后，你该怎样去调整自己呢？
3: 首先肯定得先让自己慢下来，因为这局开始的时候利恩茨改变了战术，然后孙杨其实他的节奏是被打乱了的，不能再像第一局那样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了。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呢，作为削球选手一定要就是不能太过于被动，你要主动去改变这个球的旋转质量，然后你要自己去改变战术，不能一味的跟着就是对方的节奏走，这样的话才能有赢球的机会。
0: 也就是说削球手更应该去把握这个赛场上的主动权，当这个主动权如果自己没有把握住的时候，其实对于削球手来说就已经很被动了。
1: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被动，相对被动的打法啊。那么如果他在这个打法的过程中他还没有聚到一个主动的战术的话，那他会更加被动。
0: 那么本期节目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赛事就暂时播放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两局的一个比分啊。第一局孙杨以11-6领先，当然第二局的时候利恩茨以11-1大比分领先，就是可见这两场可以说都是大比分的双方的不同的胜利。然后这两局的话，您们对这两位运动员的表现有着怎样的点评与看法呢？
1: 我认为两个运动员真的是各有千秋吧，每个人的发挥都有自己的亮点。首先就先说第一局孙杨的这个反手接发球，他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转啊，他利用自己夹转的这种方法呢，然后这个导致了利恩茨正手拉球失误的增多，然后同时呢让他自己产生正手的这种连续失误，包括他对自己技术上的有一些怀疑。在这种状态下呢，孙杨又增加了一定的进攻和反攻，所以他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这个战术运用是比较成功的。那么第二局呢，可以体现出了两名运动员的高水平。那么利恩茨呢转变得非常快，那么他呢首先利用发球抢攻的战术去让孙杨没有机会去制造更强烈或者是变化的旋转，那么同时他利用自己发球降低了孙杨接发球的质量，那么呢他充分这个发挥出了自己正手拉球的这个威力，就像我们赛前分析的，他正手拉球质量比较高，同时呢这个当遇到不能够进行发力爆冲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这个控制搓一板或者是高调一板，那么这样的话降低了他自己的失误率，那么同时呢也就保证了他的比分。
0: 你对这两位参赛选手的比赛的这么一个情况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3: 首先第一局呢，我觉得是两位运动员互相适应的过程，因为这也正是削球打法的优势所在。因为在双方都不熟悉的情况下呢，对于削球它的旋转它不熟，然后就容易造成失误。然后再加上孙杨呢，他的打法又是在削中带攻的，然后在比赛过程中伺机进攻两个话会更加打乱 乱对方的节奏，所以他我觉得他拿下第一局是非常的
0: 正常，
3: 对，正常的。然后第二局呢，那个利恩斯他调整了战术策略，通过打前三板去调动孙杨，可以看到，就是利恩斯大部分的得分都是冲击孙杨的反手位得分，这也是孙杨可能一个薄弱的点，所以利恩斯就抓住了空档，就伺机就进攻。可以看到那个利恩斯呢，他的正手进攻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如果孙杨他不在下一局的比赛中呢去控制利恩斯他的正手进攻的质量，那他可能就比较难打了。
0: 好，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这一场赛事的点评分析啊！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两位选手在后面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刚刚的节目呢，两位老师其实针对于我们的削球这一个特殊的打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析，包括我们也观看了一场非常高水平的赛事，也期待选手在今后运动当中的表现。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带来更多更先进的技巧与打法。接下来进入到乒乓技战。
4: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不聊技术了。那很多人呢发完球后不知道如何去还原，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发完球后怎么去还原。那首先呢，我们拿正手发球来举例啊。那我们发完球后是原地要还原，就是说发完球之后借着这个踩下来的力量，其实重心就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垫步啊，垫步完了之后，我们是去正手啊还是去反手啊那我做一个整体动作，发完球之后一个小碎步就回来了啊，到这个反手的这个位置，前后跟那个球台的距离就是一个半拍子的距离啊，不要站得太近了，站得太近不方便你下面进攻啊。那稍微有一点空间感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侧身也是好侧的。那比如说我们发完球之后想用正手多一点呢，那我们男孩子用正手多，那我们发完球之后可以偏于侧身位站啊，发完了直接站到这儿，侧身就比较方便。那如果说我刚一要侧身，这个时候一看他是正手，那我一个交叉步就过去了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男孩子步法快。那女孩子呢，发完球她喜欢用反手拉，那反手拉的话，我这个时候发完球就站得偏中间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刚好反手就拉，那到正手呢我也是能拉的。那我再来做一遍啊，那我自己呢是偏于反手啊，那我发完球之后就站中间多一点啊。那如果说发完球呢这个时候是短球，那我们怎么来上步呢啊，发完球之后也是还原，一定要有一个还原垫步，然后再去上短球的步伐就可以了。那刚才讲的是正手发完球的还原，那反手呢发完球一样啊，发完了之后也是不要离球台太近，要给一些空间感才去进攻啊。那发完其实我们就是通俗的讲叫跳一下啊，然后有一个还原再去正手或是反手拉。那比如说我们喜欢用反手进攻的人多一点，那我发完了之后呢，发完了偏向于反手站，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就往中间点，然后这个刚好用反手。那如果说发完球你喜欢侧身的话，那可能发完之后就要冲着这面点站。但是呢一般喜欢侧身的人，我建议他都是发正手发球，那你看这样发完了他是不是更好侧身呀。那如果说你发反手再侧身的话就有点慢，那这个时候发反手的人其实他就是对于反手拉它会更便捷一些。好，那我们来画重点了。那如果说你是经常发完球喜欢侧身进攻的选手，那我建议你就用正手来去发球。那如果你要是用反手来进攻多一点，那你可以用反手来发球 啊，那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无论你用正手还是反手发球，发完球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原地垫步啊，一定不要发完球之后站在这儿然后再去动，那样会很慢。那发完球你垫一步再去长球短球的话就会更快一些。

0: 所以发完球后的步伐你学会了吗？
1: 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郭老师、黄同学，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生活之中找到运动的律动。乒坛竞技，挥洒青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小芳，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2: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就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但是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

0: 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次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0: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的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砖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这点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1: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0: 弟弟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1: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

0: 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 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1: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她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2: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
3: 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的。
0: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4: 是的，
0: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5: 大家好，
0: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5: 我家里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2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挂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回去，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6: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3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找了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到补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 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在意，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住通了事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啊，我再多找找，看看能不能再找到啊，院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0: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爸爸，
6: 真的，
0: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5: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4: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7: 王尔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尔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8: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9: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4: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很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1: 是。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就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嗯，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1: 是。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得还不错。

0: 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谢谢。
0: 哎，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0: 快6、7年了，快6、7年了。
1: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60、70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走。在外边这么多年呢，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3: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谢谢你们。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

0: 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 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

0: 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

0: 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 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0: 嗯，
2: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0: 嗯，
8: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0: 嗯，
8: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0: 嗯，
8: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0: 嗯，
8: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0: 嗯，
8: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0: 嗯，
8: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10: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3: 啊，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0: 嗯，
2: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

0: 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人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职人上台。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处了1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儿。
2: 那时候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啊，
3: 就这么就一下子崩下去，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搂抱过来，我就害怕，这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个、就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面的生活。所以我在外边就拼命的干活啊，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才干活，我初二拿着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0: 赌博？
2: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 刚开始小玩，
0: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2: 啊，就是30-50的。
0: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2: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0: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2: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3: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得问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了，咱们就得离婚。
2: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哎，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3: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2: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0: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2: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对，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0: 赌鬼？
2: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0: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2: 对，
0: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2: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0: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很优秀的。还很也挺老实的。
0: 老实巴交的。
4: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这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0: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3: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

0: 吐，
1: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2: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1: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0: 有一次他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了，他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呢，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是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2: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1: 对，
2: 没处撒，
1: 对，
2: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1: 对呀，
2: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1: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0: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买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3: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有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2: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1: 对呀、
2: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4: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3: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4: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2: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4: 但是我这么想，
3: 那天、真的没办法，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4: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3: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十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十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2: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4: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家。
2: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大姐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还是真正的学东西了。但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2: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4: 对，
2: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4: 对对对，
2: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4: 没有，
2: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4: 对，没说什么。
0: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2: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1: 最后。
2: 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

0: 激了。
1: 对呀、啊，
0: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1: 啊啊、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0: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1: 对呀、啊，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终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2: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2: 对。
0: 嗯。
3: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啊，
3: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0: 哎呀，
3: 啊，他回来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刮刮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0: 70万的赌债？
3: 对，我全部还清了。
4: 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就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0: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3: 对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0: 哎呦，
3: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紧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你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0: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3: 对，
0: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3: 对，
0: 终于实现了。
3: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3: 对，
0: 一个全新的家庭。
3: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5: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0: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6: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

0: 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1: 让我们看一下吧。那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0: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2: 你好，
0: 王玉平在吗？王玉平，加油，等着我。
3: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最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是有点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他真不称职当妈妈。

就说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把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你好。

0: 爸爸对不起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我妈妈没有跟你们妈妈我没有我
2: 没没
3: 我把玉桐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半天了真的半天
3: 没事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4: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3: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4: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3: 就在山东
4: 威海找着的
3: 对
4: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2: 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他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4: 网游
5: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背负了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3: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6: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4: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7: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4: 好
2: 谢谢老师
3: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 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

0: 上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简单。

0: 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

0: 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1: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2: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啊！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

0: 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8: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

0: 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昌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呀，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2: 那个时候你多大？
3: 也是在5-6岁左右。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3: 就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0: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那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3: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

基层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是吃每天饭前换的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针看不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拆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

0: 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里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不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他骑着自行车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因为脑震荡昏迷了真的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有一个同事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在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他心里听到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多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3: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

0: 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1: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2: 结婚了。
1: 结婚了哈。
2: 一二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先进那堆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的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2: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2: 对，
3: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采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4: 27岁
1: 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4: 我是被抱养的。哦。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4: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4: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4: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2: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 们晚来了。

0: 那个重度病房门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

0: 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凤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4: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4: 是。

0: 已经踩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段头发，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

0: 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
1: 嗯。
0: 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2: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又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3: 四川是什么？
0: 四川宜宾市高县。
2: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4: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3: 说啊，
4: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着一担，我挑着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3: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5: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3: 代表爸爸谢谢，
4: 谢谢，
3: 谢谢福利基金，
4: 谢谢你们。
3: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

0: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哇，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0: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哇！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

0: 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1: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

0: 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它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

0: 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
8: 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8: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8: 对呀、啊、
10: 棒。
8: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8: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8: 对吧？啊啊，
7: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8: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8: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
8: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8: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有

0: 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
1: 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
0: 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
1: 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

0: 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个，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就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就
0: 是、
2: 那就不可能。
0: 我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她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她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她是什么样子，我养母她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她，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她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别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他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他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他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他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他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又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谁知道，可能谁知道，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 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大概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
1: 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这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精强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0: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1: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们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1: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现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0: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心，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
1: 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
0: 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 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

0: 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是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在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她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阿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是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他怕我妈逃走。他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一岁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他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树洞。
1: 赵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
2: 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张子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3: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吗？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1: 爹爹一定很高兴。
2: 对不起。
3: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0: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

0: 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1: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2: 你好，
0: 坐这儿来。
3: 我不舍得吧。
0: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2: 我还是来晚了。
0: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2: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2: 我们是贵港市，是
1: 桂
2: 平县
3: 金
2: 田镇。
0: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2: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2: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2: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1: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0: 哦，
1: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2: 一样，
1: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0: 哦，
1: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2: 对呀，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2: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
2: 嗯，
0: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2: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嗯，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2: 好的。
4: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5: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4: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
6: 给母亲最好的慰藉，
5: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个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2: 你找到我弟弟了，我爸爸在等着我们回去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

0: 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
2: 哇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2: 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
1: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
6: 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

0: 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

0: 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7: 哇
3: 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 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

0: 进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
7: 我们俩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

0: 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

0: 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下一位评剧人上场。
1: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0: 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2: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3: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2: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2: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你对象。
1: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她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哎，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

0: 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三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1: 在我母亲起身的时候，我还没死，我让我老公让你在世事上说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在乎，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警长，水头茶。
2: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5: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心里面希望说非常感谢。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我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她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她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30多年吧，希望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

0: 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
1: 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十多年后父母和四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黯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三分之一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0: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2: 这一段3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3: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中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
4: 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朱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5: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6: 就想喊一声妈。
5: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6: 对，
5: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6: 好，
5: 好，来往那边看。
6: 妈，妈，妈。

0: 哎呀，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然后你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上的。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你。

0: 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1: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2: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现在不是见他。
0: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2: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0: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2: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

0: 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灯火下去。
1: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他说你奶奶走了，他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又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又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是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1: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

0: 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十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1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0: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的坐起耍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

0: 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1: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

0: 健的因素就叫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嗯、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
2: 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
4: 像竹边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1: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2: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

0: 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哎，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5: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石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5: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5: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5: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 现在

0: 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9: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9: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

0: 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
4: 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
1: 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 如果不及早重视，

0: 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力克荷兰两战两捷，中国男篮热身赛完美收官，以全胜战绩昂首迎接世预赛。葡萄牙五球狂胜尽显锋芒，英格兰破门乏术撼火平局。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均一球小胜，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白热化阶段，48支球队为出线名额拼尽全力。以玩为特色，以趣为引领，看杭州一小学如何用好玩的体育加注成长能量。6月23号，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主持会议并讲话，驻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席华通报剖析反面典型案例并讲话，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李静、崔健出席会议。高志丹强调，总局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宗旨意识检视剖析，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科学决策检视剖析，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按规矩办事，聚焦工作作风检视剖析，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到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发挥制度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习华通报了4起总局系统错误政绩观典型案例，深刻剖析错误政绩观产生根源和教训，要求总局系统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纠偏政绩，提高党性觉悟，匡正政绩导向，心怀国之大者，站稳人民立场，保持政治定力，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净化体育政治生态。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调安全责任，确保安全管控，贯穿赛事全流程。日前，2026拳击世界杯中国站在贵阳举行。赛事期间，中国拳击协会与世界拳击联合会积极展开交流，双方将持续深化。

0: 全方位合作，开拓全新合作项目，助力全球拳击事业发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振兴奥运拳击的愿景。6月26号至7月5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将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乒呢是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征，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单打并搭档混双。值得一提的是，国乒队员薛飞、秦宇轩将会分别与美国选手贾哈、博斯曼、博塔组成两队年轻的双打组合参赛。日前，中国排协公布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采战15人的名单。与临战相比呢，副攻张哲嘉、二传范轩玉、接应李海未入选，于元泰呢继续担任队长。比赛呢将会于北京时间的6月24号至28号进行。中国队将依次对阵的是土耳其队、比利时队、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
2: 6月23号，男篮热身赛继续进行。继首场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后，中国男篮在第二场热身赛当中以65-60险胜荷兰队，收获2连胜。
3: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在首发阵容上进行了调整。首场对阵澳大利亚队未能进入大名单的杨汉森，本场比赛首发出战。首节比赛，两队在场上你来我往，比分始终未能拉开。次节，荷兰队陷入得分荒，单节只拿到12分。首节落后的中国男篮趁机将比分反超。半场结束时，中国男篮38-34领先。一边再战，中国男篮在场上频繁出现失误，单节只拿到9分，但荷兰队命中率同样不高，中国男篮得以带着1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末节。关键的第四节，两队在场上继续焦灼，最后时刻廖三宁连拿4分，帮助中国男篮最终以65-60险胜荷兰男篮，收获热身赛2连胜。此役廖三宁拿到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7次助攻，高诗妍13分，杨汉森出战25分钟，拿到7分、8个篮板。
2: 杨汉森回归后的表现如何？即将到来的世预赛如何与球队更好的磨合？面对荷兰队的高强度防守和对抗，中国队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如何提升进攻的效率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4: 中国男篮在昨天晚上的热身赛当中呢，最终是以65-60啊险胜了来访的荷兰队。那么从技术统计呢，其实不难看出，就是阵容包括攻防两端呢，相比于就是之前第一场打澳大利亚的比赛呢，郭尔强指导其实都做了比较大的调整。我们说新阵容、新思路，包括新打法，任重道远。但是客观上讲啊，世界杯预选赛呢，实际上迫在眉睫了，留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并不是非常的充裕了。那么昨天晚上比赛呢，其实最困难的时间呢，毫无疑问是第三节。那么中国男篮单节只拿到了9分啊，但是出现了14失误。那么这也是导致在三节结束之后呢，实际上仅仅是以47-46啊领先着1分球。那么最后时刻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还是发挥了就是个人能力、个人的强攻。那么廖三宁的进步呢，其实大家是看在眼里了。但是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不可能就是奢求每一次都能够上演单骑救主。那么所以呢，就是谁更加适配于目前的中国男篮？怎么去适配啊，并且呢就是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这也是最终就是郭尔强指导12人名单的一个关键。谈及杨汉森呢，其实郭尔强指导昨天在赛后也表示呢，就是这场比赛他非常努力，那么在场上那种态度欲望都非常好，但是毕竟是在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跟球队进行合练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杨汉森从技术统计包括状态来说呢，确实发挥的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而谈及就是世预赛的这个首个对手日本男篮，中国男篮呢，包括这一次中国篮协其实邀请到荷兰队热身，直接的目的啊，就是将其作为日本队的这个镜像陪练。那么荷兰队呢，这种快速攻防的转换，包括三分球投射的打法，跟日本队快准灵的这个战术精髓，应该说高度的吻合。那目前来看呢，其实这支中国男篮的首要问题，那么还是要解决就是内外线如何更好的串联在一起。内线呢，其实我们有胡金秋啊，有徐昕，包括杨汉森这些优秀的、出色的高塔。那么如何更好的利用他们来终结进攻啊，把他们的特点、优势最大化啊，给对手致命打击，这是重中之重。那么廖三宁、贺西宁这都是冲击力很强的后场球员，但是一方面呢跟几个内线中锋配合的时间确实比较短，那么相互之间呢缺乏一定的默契，同时呢就是组织

0: 串联上，其实他们还有提升的空间。那么从锋线上的多面手呢，其实能够持球和策应的人，我们目前现有球员并不多，所以呢，急于就是一屋挡拆之后的打法，其实就尤为重要了啊，要有变化，不能就是死打这种低位，让几个内线球员要动起来攻啊，增加这种无球人的掩护作用，包括积极性。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去盘活我们的阵地进攻。那么同时呢，就是要给核心后卫，包括中锋们去解压。澳大利亚队也好，那么荷兰队也罢，发现问题其实是好事儿。那么关键是如何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是考验，就是我们说教练组跟球员们的时刻。还是那个话，就是比赛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需要尽快去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才行。我们也一同祝福中国男篮，包括郭志强指导，好运。
1: 好，谢谢魏奇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亚洲击剑锦标赛团体赛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在女子花剑团体赛决赛中，由傅盈盈、黄芊芊、宋月和张思琪组成的中国女子花剑队以18-25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北京时间6月23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金花王新瑜耗时1小时33分钟，以2-0击败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 WTA 500赛事八强。6月22号，在 CUBAL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女子组总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北京大学女篮主场69-65险胜北京师范大学女篮。近日，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在山东威海半月湾沙滩开赛，赛事吸引了全国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运动员在碧海银沙间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上演力量与技巧的精彩对决。近日，2026塔城半程马拉松在新疆塔城市开赛，最终男子组李新宇以1小时04分36秒大幅刷新男子半马赛会纪录，获得冠军。女子赛场，韦洁婷以1小时18分18秒摘得女子组桂冠，刷新女子赛会最佳成绩。近日，2026稻城亚丁天空跑越野赛在四川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举行，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跑者齐聚于此，开启了一场融竞技挑战与自然风光于一体的越野盛宴。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全部战罢。K 组两场比赛 ，C 罗上演梅开二度，率领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1-0击败刚果金队，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L 组当中，夺冠热门英格兰队爆冷被加纳队0-0逼平，克罗地亚队则以1-0战胜巴拿马队，保留晋级希望。在 K 组的一场焦点战中，葡萄牙队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开场第6分钟 ，C 罗门前抢点破门，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再下一城。第39分钟 ，C 罗完成双响，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一边再战第6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门将不慎自摆乌龙，比分来到4-0。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最终葡萄牙队5-0大胜对手，暂列小组第二。同组另一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上半场，哥伦比亚队攻势如潮，但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球门。下半场，哥伦比亚队继续围攻。第76分钟，金特罗助攻穆尼奥斯打入制胜一球。最终，哥伦比亚队1-0小胜刚果金队，收获2连胜，升至小组榜首。L 组的比赛则爆出冷门，英格兰队在波士顿球场与加纳队0-0互交白卷。面对摆下铁桶阵的加纳队，英格兰队全场射门18次，但颗粒无收。两队战平后，目前同积4分。英格兰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居榜首，出现悬念留至最后一轮。L 组另外一场对决，克罗地亚队迎战巴拿马队。本场比赛，莫德里奇迎来了个人国家队第200场里程碑。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第54分钟，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推射得手，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克罗地亚队以一比。

0: 2-0击败巴拿马队，保留小组出线希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体育用品市场也是持续升温。安徽省定远县球类产业园迎来了产销旺季，各家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出口订单，抢抓世界杯经济的红利。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全球体育用品市场的热度也随之攀升。定远县球类产业园内一派繁忙，各家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制出口订单，全力抢抓世界杯带来的体育用品产销旺季。
2: 从世界杯开赛前半年，我们已经开始预热，然后我们增加了多条线并线生产，然后我们的足球、排球订单直线上涨，相比以前我们增加了50%左右。
3: 比我们之前的话相对的更加繁忙一点，一个是要赶交期，还要确保质量，然后这是双重的压力。我们做的产品能出口，那我最大的感受有一种自豪。
1: 据介绍，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是中国重要的球类产业集聚区之一，足球、篮球等产品出口额近148万美元。
4: 定远的
1: 产线工人
5: 增加的设备都是相对的，在行业来讲就是比较好一点的，精密度高一点的，自动化程度都是高一点的设备。人员的话，也就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人员，目的就是把产能提上去，品质提高上去。
1: 据介绍，定远县目前共有球类生产企业10家，2025年球类企业总产值近2亿元人民币。在世界杯的带动下，该县球类产业订单同比增长约10%至15%，产品远销欧美、非洲、东南亚及中东地区。
4: 目前来说，我们主要的产品还是集中在大的球类，你像足球还有篮球。我们下一步呢，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
1: 也从产品代工出口向品牌化、多元化、高端化转型升级，让定远制造逐浪海外市场，为世界传球。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6: 哎，好的，张张，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这两天呢，不知道大伙是否刷到了一个视频啊？在浙江嘉兴，一位男子每天晚上呢，都用绳牵着脑梗的父亲跑步，一同来看一看。
7: 还干，这个配速5块的。
8: 你今天能稍微慢一点吗？
7: 你应该发布视频的时候，你说我们两个记者跟着他们两个跑了2公里都受不了，热得累得不得了。他跑的时候又不是这样跑的，我是给他抱着怀里跑的，担心啊，特别担心啊。我一边跑，爸爸你心痛不痛？我一边跑，爸爸你喘气喘得过来吗？我一直都问了呀。
9: 现在身体跑脚的挺松松。
7: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
10: 还干，
7: 这个配速5块的。
6: 老父亲呢，现在能够跑这么远的距离啊，看着状态也非常的不错。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得了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人会懒，这是症状，必须得有人强迫他运动。儿子好样的。生理上的疾病需要心理共同治愈，得病了要积极治疗，积极康复才是正解。儿子呢用行动带动父亲，父亲呢也是认真配合，为这样的父子点赞。跑到牵着父亲跑，如今啊，男子的父亲呢已经完成了5-6公里的慢跑，说明他的下肢功能恢复得不错。但是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伙啊，脑梗患者呢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康复建议，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采取低风险的运动来进行康复。今天体教朋友圈
0: 玩起来，走出了一条以玩为特色的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之路，为以体育人提供了生动样本。
11: 今天啊，我们是炮兵，要用这个炮筒来传炮弹，从自己的胸前发射到对方同学的胸前。
12: 把篮球当作炮弹，准确地投向目标炮筒。走进杭州市凤凰小学4年级的体育课堂，张老师正通过这种趣味游戏引导学生学习篮球的基础传球知识，
11: 让他们能够手伸直，从而学会篮球的传球技术。
12: 针对如何提升学生的运球能力， 里，张老师同样设定了特定的游戏情境。在这场名为贪吃蛇的游戏中，同学们在行进间运球的同时互相拍击，被拍到的组员依次跟随在后，最终连成一条运球长队。这也大大的锻炼了学生的控球熟练度。
8: 老师直接教我们在那里直接运球锻炼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快乐去学，但是像

0: 们用这种方式去学习的话，我们应该每个人都会愿意去这样学。
1: 这样充满欢笑的体育课在凤凰小学不仅局限于某个班级，更是学校坚持了十多年的教学常态。早在
2: 课堂里面充满游戏的乐趣，
1: 怎样才算是一堂玩好的体育课？在凤凰小学经营校长看来，可以用三个词勾勒出它的模样：有趣、有料、有效。有趣是好玩，是吸引学生参与的第一步；有料则意味着课堂内容充实丰富，确保学生达到足够的运动强度，并进行合理的技能练习；而有效是最终目标，旨在促进学生在课堂中实现完整的发展。
2: 在我们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让玩成为一个低龄化的或者是纯天然状态的孩子自己的玩耍，这个玩其实是经过一个体育化重构的一个玩，就是说我们要把体育课需要掌握的我们这些运动的能力啊，我们这些本领啊，都要通过玩去实现好它。
1: 截至目前，学校已编制实施了五大类共162个校本化体育课堂游戏，真正让好玩与健康融为一体。从体育课堂延伸到课外，凤凰小学在大课间活动中同样推行了游戏化新样态。通过精心设计，大课间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体能提升和技能巩固。
0: 我最喜欢的是单脚这样推的游戏，因为这样不仅能锻炼我们的平衡力，还能锻炼我们的肌肉，对身体非常有健康。
1: 与此同时，这种以玩促练的教学触角也并没有止步于常规的课内与课间，而是进一步延展到了更具个性化的课余体育社团中。为了让同学们的体育特长和兴趣更加广泛，学校依托课后服务引入了丰富的多元化体育菜单。
2: 能够让孩子们怎么样不出校门就能够在学校里面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这样呢我们就引入了许多运动类的兴趣特长的发展的一类课程，比如说跆拳道呀、轮滑呀等等。那么我们实施下来发现，我们的孩子和家长非常的欢迎，我们孩子们的自主自愿报名的参与率是83%多。
3: 我是自己来参加轮滑社团的，我觉得轮滑这项运动学得很快乐，一滑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就觉得非常开心。
4: 轮滑的动作也很优美，我喜欢优美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轮滑。
1: 从体育课堂的趣味游戏，到大课间的菜单式锻炼，再到多元化的体育社团，在凤凰小学，玩好体育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变成了学生们每天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快乐体验。正是这份长期的坚持与成效，2025年学校的体育改革经验荣获了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 三年以后，他们再回忆起自己的小学生活，他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校园里角角落落里是怎么玩的。
5: 六月的岳阳骄阳似火，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东升小学的操场上，呐喊声、哨声、欢笑声交织成一片。贯彻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这所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分年级体育赛事全覆盖，让孩子在每个年龄段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主赛场。
6: 在岳阳市岳阳楼区东升小学操场上，一年级新生排成方阵，小手贴紧裤缝，眼睛努力看向右边同学的耳朵，广播体操音乐响起，动作谈不上整齐，但每个孩子都认真用力。
7: 我们一年级主要进行队列队形广播体操比赛，规范运动行为，凝聚集体意识。开学第一个月，有的孩子连集合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一个月后他们能在30秒内站好队，这就是变化。
8: 一年级的孩子刚从幼儿园过来，最需要的不是跑多快跳多高，是知道我是集体的一员。队列队形广播体操练的是规则意识，是我听到指令能做出反应。学校的设计逻辑很明确，低年级重规范，中年级重体能，高年级重竞技，每个学段对标学生的身心发展的核心需求。
6: 拍手、扭腰、跳跃，韵律操的音乐一响，二年级的孩子们脸上全是笑容。
9: 音乐一响，我就忍不住想动一下，因为拍手扭腰特别好玩。
10: 韵律操最大的好处是，它不要求你多标准，但要求你敢动。很多内向的孩子就是在韵律操

0: 里第一次在全班面前放开的。一二年级是孩子从被管到我愿意动的过渡期，韵律操不考核成绩，只考核参与，你敢跳你就赢了。
1: 跳绳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之一，不挑场地，不挑人数，一根绳子就够了。一分钟跳绳看起来简单，其实是对体能和意志力的双重考验。我们要求三年级每个孩子一分钟至少达到120个，这是底线，也是信心的起点。
2: 之前我有点胖，跳个一分钟就气喘吁吁的，现在一口气就能跳200来个了，而且体重也达标了。原来运动真的能让自己越来越开心。
3: 四五六年级的足球篮球联赛是我们学校最燃的赛事，比赛采用5人制，每个班一支队伍，联赛周期贯穿整个学期。足球踢的是集体，篮球打的是成长。孩子们在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能收获友谊，收获直面胜负的抗挫能力。
4: 以前我们也搞运动会，一年就一次，热闹2天，剩下363天，孩子还是不动。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把运动拆散到每个学期、每个年级，让每个孩子在他那个年龄段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主赛场。现在这套体系已经成为东升小学最鲜明的标签，健康第一，不是等孩子出了问题再补救，而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就让身体记住，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摔倒，可以再来。
5: 从一二年级低门槛的韵律操建立规范与参与，到三年级跳绳夯实体能与意志，再到高年级联赛锻炼团队与抗挫，东升小学的体育锻炼进阶路径覆盖全学年，面向全学生。在这里，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突破和健康成长的底色。
6: 继续来关注赛事消息。当地时间6月23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与英国莱斯特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决出了2席32强。中国选手常冰玉在第27小组3战3胜，顺利晋级32强。当地时间6月22号，2026年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完赛。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员在本次比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女子组冠军和男子组亚军。近日，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在陕西省体育馆正式启幕。本次赛事是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的足球、篮球、排球综合性体育赛事，为陕西青少年球类运动员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的平台。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局，比赛开始，0-0。
1: 喂，喂。
0: 发球。

二。

0: 发球。三。二三，
1: 放，
0: 放，放发球，四比二。
2: 九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李炫成、李宏毅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晴。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0: 四。
1: 到。
0: 到。发球。五三。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0: 赛，十八。3-10。
1: 回力。
0: 发球。开头是向下。换发球。

0: 发球，十四、十一，
1: 滚，滚。
0: 哦，换发球，十二比十五，
2: 走，
0: 换发球，十六比十二，
1: 换。
0: 发球，十三比十六。

0: 分，继续比赛。
1: 好、哦。

八球，是九，也是七。好。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再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们，在我右边，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希。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

0: 球，2-1。
1: Oh!

0: 哎。
1: 八号场地二十秒。
0: 哎。哎。

走。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走。

0: 球，10-13。
1: 男子团体比赛。

0: 由汉使胡玉泽对阵重庆市郭旭云峰月，裁判员乔鹏陕西，发球裁判员张继达
1: 山西。16-19。17-19。好。

0: 15-20。哎。
1: 广东四胜，22-20。

开始，零比零。

中国球2-4。

岁。

0: 球5-5。
1: 受军河北。

0: 9-7。
1: 球，8-9。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11-8。Thank you.

0: 哎，哦哦，
1: 好，哎。

Oh!

0: 20:18。20:21:18。
1: 发球。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宇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0: 心。杨区，李志涵、李志毅。在我左边，广州市本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涵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1: 比三。

0: 走。
1: 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景涛，
0: 走，
1: 湖南
0: 走，
1: 排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0: 八条。八四。
1: 好，快！

0: 快送。
1: 十五，一十八，
2: 走。
0: 哦。
3: 把右拉动就比较小一点，
1: 九点二十，一十六。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林炳林。哦。

0: go！
1: Thank you.

0: 是男子团体比赛，由武汉市吴亦辰、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吴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比十。
2: 14

如北京市朝阳区范红轩对阵广州市陈俊杰，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尔红轩。广州市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

0: 够。
1: Oh!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11-1，放。

哦。

好。

0: 13:8。
1: 喂！
2: 快球！
1: 快球！哦！

好。

0: 28。
1: 哎，

0: 始，零比零。哎，
1: 快！

0: 走。
1: 四比四，
0: 报。

继续比赛，十一。

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1: 倪萍老师你好。
0: 是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3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好像彭文。
0: 彭文。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他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他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们要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转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了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阿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她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
0: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1: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0: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1: 了。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我 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尝了很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2: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0: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啊？
1: 有
0: 逃过吗？
1: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1: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0: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1: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0: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1: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0: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1: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0: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1: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有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0: 恨人贩子吧？
1: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0: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1: 谢谢你，平阿姨。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做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0: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0: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5: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李华宇、家寻杜鹏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4: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颜志忠进行采写。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都嫁不成家了。
1: 来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2: 找你们找了就家，我这家来我就危险了。
3: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得多好啊，
0: 这上有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0: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
1: 哦，
0: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1: 那这些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1: 哦，你看看，
3: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0: 这个、啊，这当时这些房子，
1: 你倾家荡产啊！
0: 这个、啊，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吃的一股肉，我吃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吧？
1: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2: 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1: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嗯，
1: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1: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0: 来，谢谢你了，
1: 谢谢，不谢不谢，
3: 谢谢
0: 谢谢你们了。
3: 来，志成，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0: 谢谢了，谢谢了。
6: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7: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6: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2: 一家四口。
1: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2: 找我的儿子。
1: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2: 这是小儿子。
1: 这是小儿子。哎，找大儿子。哎，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8岁。
1: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 说的？
8: 真三个月满四岁，八二年生的。
1: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8: 拐走的。
1: 怎么个拐法的？
8: 我儿子呢，就叫卢东升。哦。八二年的八月十九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嗯。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就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8: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8: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7: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十多个人。追了大概有十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中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的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

0: 心房，左心房，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河方向跑掉的。前面三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四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三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三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十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十里八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现在还欠债吗？
0: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哦，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0: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箩筐。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相当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吃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跟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过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就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就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一个江巴。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江巴
3: 一点，相信板，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找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跟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打破。

0: 样，是不是姐姐？
1: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2: 来，谢谢大家，
1: 谢谢玉萍阿姨，
3: 谢谢于静老师，
1: 谢谢，走吧。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8: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8: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8: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8: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8: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8: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8: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8: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8: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8: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8: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8: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8: 嗯，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8: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8: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

0: 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5: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

0: 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

0: 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0: 嗯，
8: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 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中国乒乓球的传承脉络当中，樊振东与马龙都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而樊振东则是凭借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年轻选手的冲击力，成为了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时光回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战不仅仅是一场技战术的巅峰较量，更是一次强强对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悬念的赛场，去重温这场经典之战。
1: 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呢，马龙的状态其实无论是双打还是单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那樊振东来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啊，也是在落后的开局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2: 马龙对阵樊振东。第一局比赛开始，樊振东发球，0-0。
1: 好，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局后马龙就是一个强势的侧身抢攻，樊振东也是很稳健的进行了一板回防。回摆漂亮。开局的两个球可以看到，樊振东对马龙的进攻的线路和质量还是比较有准备的，正手也是一板非常利落的快带斜线。2-0。0-2，马龙发球，反手相持转正手。
2: 0-3。
1: 感觉开局后樊振东打得比较耐心啊。0-3，反手相持变线。从开局的连得四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樊振东对于今天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才刚刚开始，樊振东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反手相持当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线路控制连续得分，迅速取得4-0的领先。
1: 不过马龙的这个能力和应变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强。这一板球啊，
2: 4-1，
1: 马龙很明显的没有去强行的加质量，而是稳健的拉起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节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其实对于马龙来说是他比较能够克制樊振东的一个武器。
2: 4-4。
1: 2-4。

0: 反手相持，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的打法，所以说在形成反手相持后啊，一是要比拼这种质量和节奏，二呢就是要看谁能够更快的在相持中拔开手去变线。2-5，又是一板变直线。
1: 6-2。
0: 开局后，樊振东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挥摆捅长，侧身反拉，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樊振东。而且双方第一局来看呢，还是在偏于保守的一个状态当中，一般形成这种相持都是以反手相持为主啊，这种正手的中远台对抗还没有展现出来。
1: 2-8。
2: 当比分来到了8-2，樊振东的战术执行相当坚决，他在反手位的质量保持非常好，几乎没有无谓失误。面对如此大比分的落后，马龙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发起反击呢？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般来说，樊振东的回摆啊，目的不明确啊。这个其实这版回的球啊，又高，然后又长。和马龙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去随意的处理球，即使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旦被马龙抓住机会啊，这个比分很可能瞬间就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8-4。

0: 中方8-4。
1: 回摆，连续的回摆，形成反手相持，马龙转正手。
0: 8-5。
1: 我们可以看到，在8-2领先的时候的一个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接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一个处理球啊，有一些随意啊。那马龙也是抓住了机会，连续扳了3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8-5。

上手。嗯，这一板球樊振东吊的是非常转，所以说马龙也是想要通过一板侧切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这一板还是没有能够吃住球的点，这样场上比分来到了5-9。樊振东主动拧拉得分，也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5。

0: 依旧是樊守卫的相持得分，这样的话呢，樊振东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樊振东的战术还有整个心态还是执行的非常的不错啊，也可以看出在开局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准备。
1: 11-5，让我们恭喜樊振东拿下这一局。好，回顾整场比赛，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樊振东表现得更加果断，既体现了充分的赛前准备，也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心理素质。而马龙在被动时的调整能力也依然出色，展现出了顶级选手的应变智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光芒四射，赛场下的他们也同样魅力十足。提到国乒，还有两个绕不开的人，刘国梁和孔令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处于一段低谷期，在奥运赛场上连续丢失男单桂冠，佩尔森和老瓦主宰了赛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孔令辉和刘国梁崭露头角，纷纷闯入了男单的决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此开启了二人辉煌的夺冠之路。刘国梁和孔令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乒坛的双子星，年轻时一起拼搏，退役后一位执教男乒，一位执教女乒，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并肩奋斗。刘国梁曾经晒出两人年轻时的青涩照片，并笑称现在一起慢慢变胖，这份共同成长彼此见证的兄弟情谊令人动容。从青涩的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后来的执教生涯，他们见证了国乒的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精神传承的最好体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转向那个需要捕捉风声的羽毛球场地，一同去感受青年选手张志杰和王新浩的精彩较量。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团体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在我右边，男士张志杰；在我左边，成都市王新浩。成都市发球，比赛开始。
4: 交到位。
3: 0-0。
2: 在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济南代表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两位选手由于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没有过多的交往，所以比赛一开始大家都是试探性进攻。成都代表队利用一个跳劈杀先拿一分，往前的平抽平挡，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得一分。
3: 1-1。
2: 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在体能上确实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劈杀也有一定的威胁，所得的两分都是来自于他的跳起劈杀，一个是直线劈杀得分，一个是斜线。界外，成都的王新浩再得一分。公开组呢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在整体的体能上还是非常充沛，而且爆发力很强，速度移动很快。比赛开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注意到成都代表队的选手在整个对场地的判断，包括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后场的击杀能力非常强，现在是4-1领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新浩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尤其是他后场劈杀让对手难以招架。面对开局3分的落后，不知道张志杰是否能够及时调整战术发起反击呢？
2: 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发球，往前，还是走往前，挑后场，再放往前小球，继续挑后场。济南代表队采取前后场调度，然后来打乱成都代表队王新浩的步伐，利用王新浩步伐过乱，然后打球出界。现在看起来济南代表队

0: 能够在前边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界外，双方对于场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这一版劈杀打得很有效果。
1: 当比分来到了5-5，张志杰似乎找到了节奏，他的前后场调动打得可以说特别聪明，会通过长短结合来不断的消耗对手。
0: 5-5，两位选手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但是在直线和斜线劈杀的环节上，在这10分球里边已经给观众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张志杰还是张志杰的发球。界内判断出现失误了，界内，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在比赛初期是落后对方在比分上，但是小伙子打球呢很用脑子，能够利用充分的利用场地，利用长短球这个变化和调整来调动对手，让对手出现失误。现在比分已经带到了8-5。线路变化得非常清楚，走后场，然后往前斜线，让对手再出现失误。9-5。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济南代表队在进军的历程上，他们都是以3-0战胜对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后场，然后放往前小球，再得一分。王清浩在爆发力上，在步伐的移动上，在前几个球我们看到选手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后面的这几个球在对方击球过网以后，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误。还是往前小球，走后场，再放往前，现在这个战术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能够充分的调动对手，而且能够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调度来进行比赛。刚才这是想正手打一个狠一点的直线劈杀，没有能够成功。王清浩得分。

0: 学外。济南队再得一分，11-6。这个反手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能够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长度，把平时所练尽可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一个是大力的劈杀，一个往前小球的处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步伐的移动。羽毛球比赛步伐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是走后场，这个后场的假动作往前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现在比分的分差在渐渐缩小，因为两位选手之前没有相遇过，所以比赛前几分球大家都是摸索着打，都在试探对方，看清楚对方的整体实力，看清楚对方的技战术的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调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长短球结合这个环节上，济南的张志杰表现的还是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13-8。
1: Hold, hold.
0: 这个准备放往前球，这个属于基本功环节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力量，没有能够过网。9-13，成都队发球，王新浩。这一板劈杀对方没有能够防过来，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太应该。按说这个球并不是压得太深，也不是压得太低，但是成都队刚才没有能够把球防过来。尽管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是左手球员，但是今天这个张志杰更多的是打他的正手，压他的正手。连续的两拍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巨大的压力，再得一分，16-9。这是机会。从比赛打到现在25分球来看，济南的张志杰在往前的处理上，包括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在往前的这种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上，要略稍稍高一点成都队的这个王新浩。 所以济南张志杰的主要得分点现在都是在网前，但是这个网前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对方并没有退场，而是在网前给你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在网前一个方向的网前小球，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界外，这个球也是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

两位选手在面对对方大力的扣杀防守环节上，两位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在防对方大力扣杀这个方面还在日后有待于提高。今天大家都在正面的大力扣杀环节上能够主动得分。20-12，张志杰20-12。界内21-12拿下第一局。

恭喜张志杰最终以21-12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成长。张志杰在战术执行上更胜一筹，而王新豪虽然在进攻能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提升。但相信通过这样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比赛经验。体育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选手们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每一记扣杀，每一次扑救，都在为未来的精彩时刻积蓄力量。羽毛球作为目前球类运动当中速度最快的，时速曾经创下了426公里每小时的惊人记录，获得了吉尼斯的官方认证。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中国小伙杨子毅曾经创下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支羽毛球拍同时颠4支羽毛球，最长时间记录是4分40秒。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炫技啊，这更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有趣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于羽毛球的关注。此外，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也有属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教练的。前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其带队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10次夺得苏迪曼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授予了获得最多苏迪曼杯的教练的荣誉。这无疑是对他执教生涯和中国羽毛球团队辉煌成就的一份独特见证。从充满活力的赛场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小引起的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每一次的拼搏都在闪耀着梦想的光芒。这一颗颗的球承载着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汗水、梦想、传承与突破。赛场之上比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更在于连接你我，激发共鸣。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我们后会有期。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十五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
莫荣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末世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

0: 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电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电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舵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舵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0: 少咁多人手要嘅喂，一晚晚爭幾個，爽曬啲啦！
1: 今晚訓練不理想，回到村里來不及吃龍舟飯，陸兆元就組織隊員開會。
2: 我要明白啦，依家佢係送我啲勁女啊！都未點樣報到幾滯啊！
3: 你睇下各位調遣嘅深度誰我哋啊？特別咧，依家咁一搞之後，以我哋為目標咧，係咧係咧算啦，人哋一日練嘢練死一年啊！
4: 你等我，我等你，永遠針刀算人，永遠點刀背後。今晚唯有呢一晚等到七點都話未嚟嘅。
1: 由于坤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队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5: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要谈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干部啊都坐了很久，坐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研发了，4点半都要起床了，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1: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3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3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进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滕西西。
6: 预备。
1: 在第3轮32进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

十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十六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十六强挺进八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吗？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这给我削出抽筋猴来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最多呀，那商户都是前店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5: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蘸蘸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6: 咋样呀？
5: 是这个小刀。
6: 哦，这是那个小木那个刀啊。
5: 啊，
6: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5: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
6: 啊，行。
0: 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5: 干上这行了，
6: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得这些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那样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特别费心，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就说这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呐、啊、就拿着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着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爬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7: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都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最好看。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嗯，
4: 你搁钉子一烂一烂折了。
8: 对呀、啊，有钉儿就完了。
4: 钉子，
8: 嗯，谢谢。
4: 行，
8: 一会儿走了。
5: 好，
8: 哎，
5: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8: 啊。哎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

0: 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给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个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始，也就3年多的时间，
0: 对，
2: 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嘛，不用脚蹬嘛，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他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0: 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2: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0: 是。
2: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0: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2: 那谭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1: 跟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 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2: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0: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 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

0: 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哎，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
1: 嗯，
0: 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
1: 嗯，
0: 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
1: 嗯，
0: 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他就想到我要去训练去、
1: 嗯、
0: 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
1: 嗯、
0: 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1: 嗯、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0: 对是这样子
1: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0: 嗯，就是也小嘛、
1: 嗯、
0: 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
1: 嗯，
0: 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1: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见了、
0: 啊、是我在现场
1: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0: 是这样子他就喊、嗯、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
1: 嗯、
0: 就是刚刚9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
1: 嗯，
0: 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嗯，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
1: 嗯、
0: 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
1: 嗯、
0: 我在嗯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
1: 嗯、
0: 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
1: 嗯、
0: 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
1: 嗯
0: 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
1: 嗯
0: 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
1: 嗯
0: 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嗯，车的重量太大了、
1: 嗯、
0: 啊，伤到他的腿了
1: 嗯，
0: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嗯，所以不幸中的万幸嗯，
0: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是这样子的
1: 嗯，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
0: 嗯、
1: 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0: 嗯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嗯就是它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嗯、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
1: 嗯、
0: 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
1: 嗯
0: 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
1: 嗯
0: 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
1: 嗯、
0: 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
1: 嗯
0: 就每天是这样子
1: 嗯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你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0: 嗯、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
1: 嗯
0: 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又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
1: 嗯
0: 那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哎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
1: 那
0: 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嗯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0: 是这样子
1: 嗯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嗯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0: 嗯他喜欢跑步
1: 嗯
0: 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1次
1: 嗯
0: 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 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手一些方法，医学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及参赛方案，对吧？来同时来提高这个小朋友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对，
1: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0: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0: 我们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去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那这两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0: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0: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的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1: 测心率的。
0: 对对对，那保表就是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般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1: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0: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1: 看见了希望。
0: 对，
1: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2: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1: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从某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1: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
1: 嗯。

0: 好的，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呐、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1: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0: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公益属性，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知识，对吧？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种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善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随着。

0: 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项比赛的。
0: 是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陶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十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站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

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0: 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1: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2: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0: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由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3: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鞋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鞋面的。 我们找。

0: 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2: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3: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

0: 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换，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到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2: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功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

0: 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1: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2: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0: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3: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七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

0: 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希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才。
2: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吴娟，来自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电子与物联网学院的专业教师。十几年过来，当老师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了很多一种在生活上所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类比迁移的一个过程。
1: 老师最大的意义在于

0: 解惑，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有理想信念的一个人，培养更多的服务于智能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
1: 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材施教，不是说所有的学生适合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有意识的去引导学生把他们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出来，叫做个性化的培养。
2: 我每年的母亲节还有教师节，我都会收到一些特别的小礼物，它可能不贵重，但是都是学生亲手做的一些电子产品。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应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年轻老师，来自企业的老师，给我们这个团队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来自企业的内容的补充，让我们这个课程更接近于企业的一个真实生产的一个应用，所以使我们这个课程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柔性自动化装配生产线检测系统团队。柔性的话就是它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检测物品的时候，传感器要辅助它有一定的辨识度，它会有很多工作站点，这些工作站点是要配合起来工作的，然后完成这个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自动检测。
1: 每一次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一个小的点，比如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步骤，或者一个小小的科技进步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引发其实有很大的最后的后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小来见到大啊，这个是我们这一门课程的一个课程思政的一个内容。
2: 那我们现在请同学们把你们书里的故障树粘贴到白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哪一组愿意上来呢？好，有请设计二组的同学。好，大家也看看他树里的故障树跟你们是不是相同的，如果不相同可以补充哦。
3: 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首先是 PLC 的信号输入异常，
2: 信号异常，
3: 然后是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没有变化，
2: 霍尔传感器指示灯没变。
3: 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霍尔传感器可能会损坏，第二个是可能没有连接电源。好，这就是我们小组的故障树分析。
2: 谢谢，非常好。那么同学们觉得他们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呢？
4: 有。
2: 那你们有没有补充的呢？
4: 有。
2: 很好，那哪一组愿意上来补充一下你们的路径啊？请设计一组的同学补充一下。
5: 我们考虑到它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的指示灯变化，然后我们分析得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回路断开。
2: 好的，好，非常好。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传感器指示灯变化也会造成 PLC 指示灯的异常。看来大家都梳理出了三条路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系统它是如何分析故障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系统当中对霍尔传感器检测故障的分析。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思路是否跟专家的一致啊？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点击开始，这就是 PLC 指示灯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首先是异常，那就是通常是不变化的情况。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专家他是怎么考虑的呢？他考虑的是PLC 其他输入口是否随着变化。那他考虑的问题在同学们梳理的故障树里面有没有呢？
4: 没有。
2: 看来同学们这一点跟专家考虑的不太一致，是不是？或者是同学们还没考虑到？没有关系，我们来学习，对不对？好，那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个现象呢？其实老师事前已经在这个实训平台事先设置了这个故障对应的现象，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但老师现在需要一个同学上来帮忙观察一下 PLC 指示灯的变化，哪一个同学愿意上来呢？我们请林俊彦同学。好，有请。好，老师投屏给同学们看一下。好，林俊彦注意观察 PLC 指示灯的变化。好，老师现在模拟一下 PLC 控制霍尔传感器的一个操作。同学们注意看霍尔传感器的指示灯，看见了没有呢？

0: 对，一闪一闪的，是不是？
1: 是。
0: 说明这个指示灯在变化，对不对？
1: 对。
0: 哎，那我们现在又来看一下 PLC 的状态呢？
2: 老师，我发现 1.5 的它的指示灯没有变化，但是 1.6 指示灯它在亮。
0: 哦，好的，请回。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也就是 1.6 口在亮，对不对？刚才我们林静元同学看到的，那么对应的 1.6 口亮，那我们是不是霍尔传感器就应该接到 PLC 的哪个口呢？如果 1.6 口亮的话，正常的传输路径数据传输如果是正常，它就应该接到哪里？
1: 1.6。
0: 对，它就应该接到 1.6。 那现在同学们去看一下图纸上，我们的工程图纸上霍尔传感器接到哪一个口的，同学们请认真的观察一下。
2: 1.5
0: 哈。那是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3: 接错了。
0: 接错了。好，哪个和哪个接错了呢？
3: 1.5和
2: 1.6接错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霍尔传感器是接到1.5口的，但是从这边端线过来接到1.6口上去了，所以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错误，对不对？那我们这里就梳理了第四条路径，就是什么？当我们的传感器指示灯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信号回路怎样也会出现异常呢？信号回路接什么？
2: 接错了。
0: 对，很好。好，老师把这一个路径粘贴到白板上，那么我们就一起共同梳理完了霍尔传感器的故障树。嘿，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梳理出来的故障树，就是如此的。同学们非常棒啊！老师跟着同学们一起把霍尔传感器检测路径的故障树梳理出来了，大家觉得难不难？
1: 不难。
0: 对，以后学习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吗？
1: 知道。
0: 好，那么我们的故障专家系统，它对于我们的生产线的工作来说，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这样的小革新可以提升我们生产线的大效率。那么作为未来智能制造工程师的你们，也要具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去勇于创新，开发更多的工具，提升生产线的效率。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故障树完成故障的排查。
4: 我们每讲一个步骤，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站点的一个传感器，就从它的选型到安装到它的数据采集到最后故障排查，每一个都会有一个案例，通过对比，然后通过老师的亲身示范，然后通过学生的示范，让他们强化这么一个记忆。其实这是一条明线了，我们思政其实是两条线，还有一条暗线，就是学生比如说一些大国工匠啊特级技师的案例，他们会发现，哎，其实每一个很平方的一个小岗位，其实为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它其实也是可以贡献大力量的。
5: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个教学设计，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相对抽象一点的知识能够直观地呈现在他们面前，然后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实验步骤设计让他们来逐步掌握技能。
6: 因为我们其实是很难真实的到工厂里面去看，比如说一条生产线上用了哪些传感器，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通过这个虚拟仿真的技术，能够看到传感器在实际的产线上到底是怎么应用的。还有数字孪生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比赛当中使用到的，也是我们平常上课也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手段。同时我们还有学校提供的产业园区，在这个产业园区当中，然后我们的学生呢就会对整个生产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这节课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们之前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工业网关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以接下来我们的工业云平台就能够使用我们采集上来的传感器的数据做出类似这样的一些上层的应用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学校的产业学院，在产业学院当中有一台真实的生产线，大家会通过这台真实的生产线中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去将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发送到工业云平台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0: 任务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们产业学院当中的企业导师王老师，请王老师过来一下。好，我们会请王老师过来给大家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访一下我们的真实的产线，去产线当中体验一下我们的传感器数据的采集。好，欢迎王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王老师请带队，我们的各位同学有序的跟着王老师一起，我们到真实的产线当中去走一走。走，
1: 来，各位同学这边请。
0: 好，我们在这里先说一下啊，待会儿呢由王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产线当中的每一个站点，以及每个站点当中使用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传感器，还有它的数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请各位同学在跟随王老师走完整条产线之后，分角色进行工作，请操作员一和记录员留在产线当中，保证产线的正常运行以及传感器数据的正确采集。请操作员二、组长还有考评员回到我们的电脑面前进行云平台的操作。好，请王老师开始讲解。
1: 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一个无线充电笔记本的一个自动化装配生产线。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装产线。首先呢，第一个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料站，然后都会对使用光纤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对一个物料的上架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检测完成过后的物料会运送到下一个过程进行一个加工。大家请往这边走。
0: 好，各位留在电脑前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大屏幕监管你们的同学在产线上的工作。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异议的也可以联系在产线上的同学。各位同学完成了传感器的数据向云平台的传输，然后还梳理出了传输传感器数据的时候的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我们看了这么几个小组的同学，没有哪一个小组的数据能够完全采集正确。要解决数据上传的问题，首先要看一下大家的流程梳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才能正确的传输到云平台上去。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大家，请问各位同学，如果说把你刚才梳理的这个流程，就是你刚才的这个工作过程，不要梳理成这么多步哈，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大的步骤，请问你们觉得要分为怎样的两步？哪位同学能够告诉我一下？好，小王。
2: 老师，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应该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第二步是云平台采集传感器的数据。
0: 非常正确，请坐。对的，就是应该分为这样的两步，一个呢是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而另一个呢就是云平台去获取传感器的数据。那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这一个步骤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在线的这么一个步骤。好，刚才我们有看到工程三组和测试二组的同学啊，他们的设备是没有在线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课前任务了。在课前，老师让大家梳理了两件事情的事件逻辑。第一件事情就是寄信件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梳理寄信件这个事情的事件逻辑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的工业网关连接云平台，它使用的其实是 API 接口。那么连接云平台的原理就是 API 接口的调用，而我们课前梳理的这个寄信件的事件逻辑和我们的 API 接口调用的逻辑非常的类似。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为了帮助两组还没有上线的同学完成他们的上线的工作，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地去梳理我们的整个操作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刚才在操作的时候没有上线的这个工程三组的同学，好，请你们来帮忙给大家回顾一下，梳理一下寄信件的事件逻辑是什么样的。
3: 我会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一些评价平台啊，这样子的去实时的监控我的学生是不是掌握了这些技能，然后反馈给自己，然后随时调整我的教学策略。
4: 可以设置很多环节，然后

0: 更多的以学生为主导，然后他们通过一些活动让他们自己来挖掘知识，然后来掌握知识，这块也为他们后续的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学习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我们专任教师现在要补充大量的企业的优秀的具有企业的工作经验，比如说真实行业的企业案例啊，还有我们的研发方面的科教融会方面贴切的一些内容进来。这一个是我们作为教师平时每一年也有这样的临岗实践的一个要求。
2: 我觉得这门课程的建设，其实从最开始的建设到这个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现在通过这个比赛的打磨又上了一个台阶。包括我们这次的团队的一个组成，现在就是把有企业工作经验的并且又有教育经验的老师就拉到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是深入的交流和了解，不是说给建议，就是我们给的建议或提的意见我们真正来执行一次，看看这个怎么样。那么我们可能在课程重构、知识的梳理，包括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心得的。还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怎么用类比啊，把这种很枯燥的一个原理啊、专条知识，让学生能够学进去、学懂啊，怎么从原来毛手毛脚变成现在啊，他也想精益求精。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方法啊，是可以跟我们的同行进行分享的，可以给同类课程进行借鉴的。
3: 今年比赛涌现出来的新特点，就是第一，教师其实是更注重这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合理的应用。第二个点呢，就是大多数的团队还是更注重的及时引入我们所说的试新的内容，他也会关注我们说内容的先进性。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教学团队，因为今年的比赛方案中有一个点，就是每个团队至少有一个35岁年龄以下的教师，所以说我们的团队组成应该是更合理更优化。从我们所了解到的院校和教师参赛的情况来看，实质上就是参加过教学能力比赛的教师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学校的骨干中坚力量，教学的有一些团队的教师现在已经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甚至校级干部。所以说这个比赛实质上对于教师的能力的提升，已经促进学校我们所说的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真正的起到了深化的推进的作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中国乒乓球的传承脉络当中，樊振东与马龙都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而樊振东则是凭借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年轻选手的冲击力，成为了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时光回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战不仅仅是一场技战术的巅峰较量，更是一次强强对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悬念的赛场，去重温这场经典之战。
1: 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呢，马龙的状态其实无论是双打还是单打都非常非常

0: 出色。那樊振东来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啊，也是在落后的开局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1: 马龙对阵樊振东，第一局比赛开始，樊振东发球，0-0。
0: 好，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嗯，开局后马龙就是一个强势的侧身抢攻，樊振东也是很稳健的进行了一板回防。回摆漂亮，开局的两个球可以看到樊振东对马龙的进攻的线路和质量还是比较有准备的，正手也是一板非常利落的快带斜线。2-0，0-2，马龙发球，反手相持转正手，
1: 0-3。
0: 感觉开局后樊振东打得比较耐心啊。0-3，反手相持变线，从开局的连得四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樊振东对于今天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2: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才刚刚开始，樊振东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反手相持当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线路控制连续得分，迅速取得4-0的领先。
0: 不过马龙的这个能力和应变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强。这一板球啊，
1: 4-1，
0: 马龙很明显的没有去强行的加质量，而是稳健的拉起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节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其实对于马龙来说，是他比较能够克制樊振东的一个武器。
1: 2-4。
0: 二比四，

0: 两手相持，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的打法，所以说在形成反手相持后啊，一是要比拼这种质量和节奏，二呢就是要看谁能够更快的在相持中拔开手去变线。2-5，又是一板变直线。
1: 6-2。
0: 开局后，樊振东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挥摆，捅长，侧身反拉。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樊振东。而且双方第一局来看呢，还是在偏于保守的一个状态当中，一般形成这种相持都是以反手相持为主啊，这种正手的中远台对抗还没有展现出来。
1: 2-8。
2: 当比分来到了8-2，樊振东的战术执行相当坚决，他在反手位的质量保持非常好，几乎没有无谓失误。面对如此大比分的落后，马龙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发起反击呢？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其实这板回的球啊又高然后又长，和马龙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去随意的处理球，即使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旦被马龙抓住机会啊，这个比分很可能瞬间就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8-4。

0: 冲发，8-4。
1: 回摆，连续的回摆，形成反手相持，马龙转正手，
0: 8-5。
1: 我们可以看到，在8-2领先的时候的一个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接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一个处理球啊，有一些随意啊。那马龙也是抓住了机会，连续扳了3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8-5。

上手。嗯，这板球樊振东吊的是非常转，所以说马龙也是想要通过一板侧切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这一板还是没有能够吃住球的点，这样场上比分来到了5-9。樊振东主动拧拉得分，也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5。

0: 依旧是樊守卫的相持得分，这样的话呢，樊振东也是以11-5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樊振东的战术还有整个心态还是执行的非常的不错啊，也可以看出在开局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准备。
1: 11-5，让我们恭喜樊振东拿下这一局。好，回顾整场比赛，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樊振东表现得更加果断，既体现了充分的赛前准备，也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心理素质。而马龙在被动时的调整能力也依然出色，展现出了顶级选手的应变智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光芒四射，赛场下的他们也同样魅力十足。提到国乒，还有两个绕不开的人，刘国梁和孔令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处于一段低谷期，在奥运赛场上连续丢失男单桂冠，佩尔森和老瓦主宰了赛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孔令辉和刘国梁崭露头角，纷纷闯入了男单的决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此开启了二人辉煌的夺冠之路。刘国梁和孔令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乒坛的双子星，年轻时一起拼搏，退役后一位执教男乒，一位执教女乒，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并肩奋斗。刘国梁曾经晒出两人年轻时的青涩照片，并笑称现在一起慢慢变胖，这份共同成长彼此见证的兄弟情谊令人动容。从青涩的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后来的执教生涯，他们见证了国乒的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精神传承的最好体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转向那个需要捕捉风声的羽毛球场地，一同去感受青年选手张志杰和王新浩的精彩较量。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团体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在我右边，男士

在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济南代表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两位选手由于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没有过多的交往，所以比赛一开始大家都是试探性进攻。成都代表队利用一个跳劈杀先拿一分，往前的平抽平挡，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得一分，

0: 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在体能上确实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劈杀也有一定的威胁，所得的两分都是来自于他的跳起劈杀，一个是直线劈杀得分，一个是斜线。界外，成都的王新浩再得一分。公开组的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在整体的体能上还是非常充沛，而且爆发力很强，速度移动很快。比赛开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注意到成都代表队的选手在整个对场地的判断，包括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后场的击杀能力非常强，现在是4-1领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新浩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尤其是他后场劈杀让对手难以招架，面对开局3分的落后，不知道张志杰是否能够及时调整战术发起反击呢？

0: 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发球，往前，还是走往前，挑后场，再放往前小球，继续挑后场。济南代表队采取前后场调度，然后来打乱成都代表队王新浩的步伐，利用王新浩步伐过乱，然后打球出界。现在看起来济南代表队能够在前边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界外，双方对于场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这一板劈杀打得很有效果。
1: 当比分来到了5-5，张志杰似乎找到了节奏，他的前后场调动打得可以说特别聪明，会通过长短结合来不断的消耗对手。
0: 5-5，两位选手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但是在直线和斜线劈杀的环节上，在这10分球里边已经给观众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张志杰还是张志杰的发球。

0: 次。
1: 界内判断出现失误了，界内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在比赛初期是落后对方在比分上，但是小伙子打球

线路变化的非常清楚，走后场然后往前斜线，让对手再出现失误。9-5，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济南代表队在进军的历程上，他们都是以3-0战胜对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后场然后放往前小球再得一分。王清浩在爆发力上，在步伐的移动上，在前几个球我们看到选手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后面的这几个球在对方击球过网以后，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误，还是往前小球走后场再放往前。现在这个战术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能够充分的调动对手，而且能够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调度来进行比赛。刚才这是想正手打一个狠一点的直线劈杀，没有能够成功。王清浩得分。

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11-6。这个反手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能够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长度，把平时所练尽可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一个是大力的劈杀，一个往前小球的处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步伐的移动。羽毛球比赛步伐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是走后场，这个后场的假动作往前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现在比分的分差在渐渐缩小，因为两位选手之前没有相遇过，所以比赛前几分球大家都是摸索着打，都在试探对方，看清楚对方的整体实力，看清楚对方的技战术的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调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长短球结合这个环节上，济南的张志杰表现的还是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13-8。这个准备放往前球，这个属于基本功环节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力量，没有能够过网。9-13，成都队发球，王新浩。这一板劈杀对方没有能够防过来，这个在

0: 比赛过程当中不太应该，按说这个球并不是压得太深，也不是压得太低，但是成都队刚才没有能够把球反过来。
1: 放！
0: 尽管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是左手球员，但是今天这个张志杰更多的是打他的正手，压他的正手。连续的两拍再往前给对方施加巨大的压力，再得一分，16-9。这是机会。从比赛打到现在25分球来看，济南的张志杰在往前的处理上，包括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在往前的这种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上，要略稍稍高一点成都队的这个王新浩。所以济南张志杰的主要得分点现在都是在往前，但是这个往前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对方并没有退场，而是在往前给你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在往前一个方向的往前小球，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界外，这个球也是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

两位选手在面对对方大力的扣杀防守环节上，两位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在防对方大力扣杀这个方面还在日后有待于提高。今天大家都在正面的大力扣杀环节上能够主动得分。20-12，张志杰20-12。界内21-12，拿下第一局。

恭喜张志杰最终以21-12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成长。张志杰在战术执行上更胜一筹，而王新浩虽然在进攻能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提升。但相信通过这样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比赛经验。体育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选手们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每一记扣杀，每一次扑救，都在为未来的精彩时刻积蓄力量。羽毛球作为目前球类运动当中速度最快的，时速曾经创下了426公里每小时的惊人记录，获得了吉尼斯的官方认证。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中国小伙杨子毅曾经创下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支羽毛球拍同时颠四支羽毛球，最长时间记录是4分40秒。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炫技啊，这更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有趣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于羽毛球的关注。此外，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也有属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教练的。前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其带队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10次夺得苏迪曼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授予了获得最多苏迪曼杯的教练的荣誉。这无疑是对他执教生涯和中国羽毛球团队辉煌成就的一份独特见证。从充满活力的赛场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小小的羽毛串联起的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每一次的拼搏都在闪耀着梦想的光芒。这一颗颗的球承载着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汗水、梦想、传承与突破。赛场之上比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更在于连接你我，激发共鸣。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我们后会有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

0: 也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避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

0: 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1: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级的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5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叶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0: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训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

0: 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2: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
1: 嗯，
0: 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是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3: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2: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 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

0: 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2: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3: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4: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5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

0: 想通过实际使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嗯，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0: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和开源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 感谢各位收看。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

0: 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十八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0: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3: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4: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

0: 这十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十四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弱小乡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 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家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穗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3: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家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
4: 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肖顺精神。 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

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

通知，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的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9: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1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1: 这就是第二道抗风险的一个方程。
12: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

0: 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呢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2: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三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3: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4: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5: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6: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7: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8: 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9: 你好。
8: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9: 是的。
8: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9: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8: 3个小时的时间。
9: 对，
8: 每天如此。
9: 每天如此。
8: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9: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

0: 事。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1: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2: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雄英才班的合理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玉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4: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3: 是的，
4: 抓得挺紧的。
3: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3: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

0: 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不对。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五六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0: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1: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0: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1: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0: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家庭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

0: 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
0: 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中国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呢，其实是给广大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也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了这一项运动。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运动。首先请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笑露，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首届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冠军刘善旭的母亲张瑞，欢迎您。这在第一届的锦标赛当中，其实您的孩子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我觉得很了不起。首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嘛，他是在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刘山旭今年12岁，他从8岁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就非常有幸能够参加首届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2: 8岁半开始，也就3年多的时间，差不多。
0: 他是从小爱动，
2: 爱动，
0: 对，他从小非常爱动，然后呢，我们就给他买了一辆那个滑步车，他就是小的时候主要是骑滑步车，当时呢就是滑步车也有这种比赛。就是进行滑步车比赛，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他大了，那个运动就不能再进行了，后来爸爸就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说骑摩托车不是省事儿吗？不用脚蹬吗？不用出力气，给油就可以，然后呢，他挺喜欢，但是我又觉得，摩托车可能孩子吧不太适合，当时是这种想法啊，说跑跑步呀，游游泳呀，踢足球、打篮球都让他尝试过，甚至我也让他就是打过棒球，绕了一圈，他还是喜欢这项运动，后来呢，爸爸就说那就找个专业教练带一带，看看怎么样啊，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走到今天。
2: 其实爸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因为正常家长可能会觉得摩托车，因为它毕竟是孩子嘛，会不会

0: 觉得有一点危险，当时有过这种想法吗？
1: 啊，是我们当时他爸爸就决定让他找教练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上还是很担心的，我那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那么多项目为什么不选择，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我感觉还是挺危险的，但是后来也想通了，他喜欢嘛，我们就要支持他，就看看到底能怎么样这个项目走下去，就是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
0: 其实您是一位非常支持孩子完成梦想的家长，
1: 是，
0: 那当您真正的看到孩子从事这个运动的训练的时候，对他有改观吗？
1: 我觉得体育运动对孩子的改变是很大的。首先除了就是他能够强身健体之外，他最起码他就懂得了什么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然后不会说是什么事情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就体育带给他了很多东西。最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教练就说是孩子骑这个摩托车，首先你必须要装备齐全，你要戴头盔啊，你必须就是要有护具来保护他，因为毕竟是孩子嘛，青少年的运动嘛，你必须要有这些，这是一个前提。其次呢，那你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要带你，你不能自己去骑，也是很危险。其次呢，你要规范，你要在就是合法的这种场地啊，你进行训练，你不能在公路上嘛，所以说起初就是这样子。
0: 那唐会长，一般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想要学习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2: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一个家长他在选择的时候，他会在当地他会去看当地的这些车队这些俱乐部，或者有还有场地上，场地就是各个场地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俱乐部，对吧？好，如果有的话他也会去看这个车队的历史成绩、组织能力、教练的资质，对，就历史成绩这些。好，看完过后呢，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好，一旦呢他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进到一个车队进行训练过后，好，他与家长也会根据他的水平啊，一个是车队会给他制定这个完善的培训方案，好，也有可能家长也自己会去钻研，是吧？钻研过后啊，然后可能到一些发达地区也好，或者把一些教练请到当地也好，对吧？他的方式是多样的。
0: 然后您刚刚说开始这项运动之后，可能对他的意志力都会有一些提升，可以给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吗？
1: 就是刘山旭他骑摩托车大概就是在半年多的时候啊，受了一次伤，受一次伤势之后呢，就是我们当时家长是非常难过的，甚至就是我们想到放弃了，但是呢又想想要给孩子做榜样，本来天天就要告诉他啊，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怎么样。当时正好是冬奥会，就他受伤那个期间正好是冬奥会，就很多运动员都是受过伤的，然后又通过不断努力呀恢复呀，甚至拿到了冠军，拿到了很好的这个名次。我就给他看这些故事，但我没有去说是啊你要坚持或怎么样，我就通过这种侧面的方式，我来告诉他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他可能也是能感受到啊，所以说他当他一康复之后，他就立刻想到我要去训练去，而且他也非常关心其他小朋友比赛了呀，在哪训练呀，包括国际上的赛事他也会去看，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体育运动带给他来的这些东西是其他项目带不来的，
0: 意志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顽强。
1: 对，是这样子。
0: 您刚刚提到他受伤，可以把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展开说一说吗？
1: 就是也小嘛，他可能就是对那个操控技术方面可能还是不够太强，然后在赛道上就摔了。摔了之后呢，把腿给摔伤了。
0: 您当时就在现场看着？
1: 是，我在现场。
0: 作为妈妈得多心疼啊！
1: 是这样子的，就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当时还小嘛，就是刚刚九岁嘛。他说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着完了，肯定是受伤了。但是当时就是只是着急，就赶紧先到医院去看呀。就我也是，就是当时就脑子想着必须我要坚强，必须我要坚强。尽管他在哭，但是我就想着周围也没有，就是他爸爸不在嘛，我在，一些家长就帮助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呢通过治疗呢，就是他就我们也在做一些就运动后的一些康复呀训练呀，然后心理上的也是对他有一些引导性的，就是不让他觉得啊、我受伤了，我心里面有一些阴影呀，不敢再做这样运动，就是也是在引导他，包括教练也在给他讲很多东西，因为他摔倒了之后他戴着护具，头盔手套都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他那个 车的重量太大了，

0: 伤到他的腿了。
1: 嗯，
0: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的话，我想可能是会更严重一些。
1: 嗯，所以不幸中的万幸，
0: 对，
1: 受了一些伤，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而且我相信孩子在这一次的小小的挫折当中，其实能够收获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是这样子的。
1: 嗯，您刚刚说到，他非常主动的可能想参与这项运动的训练哈。
0: 嗯，
1: 那您会担心这样会影响学习吗？
0: 学习还是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是不大的。就是他不能保证是尖子生的这种影响啊。但是我们平时就是在时间上会给他很好的规划，比如说你必须要学完习，咱们把学校的功课做完了，然后咱们再来进行这个体育运动。
1: 嗯，
0: 比如说现在不是双减了之后吗，孩子们基本上就4点多放学了，
1: 嗯，
0: 回家预习预习，然后功课复习一下，然后该学的学完了之后就准备好出去训练。
1: 嗯，
0: 就每天是这样子。
1: 嗯，作为家长，您难道不会更期待说我的孩子应该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吗？反而我觉得您好像把更多的精力让他在从事这项运动了。
0: 通过体育运动，我觉得对他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呀。
1: 嗯，
0: 就比如说他知道每天我必须要，比如说我每天要去背几个单词呀，我每天要坚持读几首古诗呀，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他就发现哦，我不知不觉我就已经背了这么多东西了。
1: 嗯，
0: 训练也是这样子的，他每天不断的去训练，加强自己身体上呀、技术上的呀各个方面，哎，他就发现妈妈，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做多少个俯卧撑。俯卧撑不是说一天做到的，那一天可能开始前期5个、6个，变成10个、20个，这都是一个过程，就通过体育得到的。
1: 可以这么说嘛？您对于孩子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的期待，反而不如对他有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格的期待，
0: 是这样子。
1: 我们也相信这项运动一定给他带来了很多超出于成绩好之外的收获。他做这项运动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除此之外他还会有别的运动吗？
0: 他喜欢跑步。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跑3次，早上早起跑步，然后就是还会去游泳，一周1次。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会骑那个公路自行车，就这些运动我觉得对他这个摩托车运动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您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想要提高相关的这个运动成绩的话，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要提高运动成绩，一个是教练，一个好的教练很关键。这个教练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技能的技术的成长，给他制定很科学的训练方法，再配上我们的脑科学呀、体适能啦、这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的话，让教练能够科学的对这个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呢有一个认识，针对性的给他做出这个培训训练方案，及参赛方案，对吧？来从而来提高这个小朋友的整体的这个成绩的提升。
1: 可以说是我们科学和物理手段都要用上。
2: 对，
1: 那单旭应该也是接受了很多这样的训练，而且我知道您颇费心思，好像还有几次是带着他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是吗？
0: 因为骑了这么长时间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在欧洲还是比较成熟的，就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
1: 去了西班牙多少次？
0: 我们去了2次，第一次去的时间有点紧张嘛，就是也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第二次去就是觉得要做好一些准备，再来探访一下，就还是带着很多疑问嘛，再去探访一下到底怎么样，让他也是系统的训练一下。
1: 那这2次去到西班牙进行训练，会让您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认识吗？
0: 我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国家嘛，就是也开始就注重这些小众的这些运动。作为中国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光光是在国内，希望他们能够，就至少我希望就是这一批孩子青少年啊能够走出亚洲，然后去到欧洲去跟他们那些孩子一起竞争，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感吧。
1: 那平时单旭都会在哪里训练？
0: 我们通常可能会去外地啊，因为他们需要跑不同的赛道嘛，就是总结一些经验，不同的赛道是一些技术上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假期整个假期都是在训练，和小朋友们在一起。那么在西安的话，因为我们在城市在西安嘛，西安的话基本上就他一个孩子练。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枯燥呀，而且就是毕竟在上学期间，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充分啊，是这样子，平时就结合着在一起训练的。
1: 作为家长肯定和孩子设身处地

0: 从事这项运动心情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能感受到的是刺激热血。但家长，您作为旁观者坐在旁边看孩子比赛或者运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哎，我是要比他紧张多了，就是很紧张。我记得有一次他比赛的时候，我带了一个那个表，就是测心脏的，
0: 测心率的。
1: 对对对，那表就滴滴滴滴滴滴就一直在响。我一看120多，你知道吧？他就开始一边他到120多就开始报警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心脏，我感觉要跳出来了。但是他呢，就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候我就很佩服他们这些孩子，就是。都是十几岁，有的甚至不到十岁，十几岁这些孩子啊，就特别勇敢。他们能够站到那个就是起跑线上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压力啊，我觉得他们能坦然面对，不像我们，反而就是，就是感觉家长的那种担心，各个方面啊，成绩呀，就是压力呀，孩子能不能承受呀，危险呀，我们考虑的更多是这些。他们肯定更想的是我要往前冲。
0: 可能您现在看待这项运动，心情会更复杂。您现在会怎么来看待这一项运动？
1: 通过就是这次比赛吧，我觉得我又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就是因为这条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不太好走，因为它是一种比较危险性的一项运动。但是参加这次比赛之后，我觉得受到了就是省上呀市上的就是认可，包括国家这方面也很重视，也支持这项运动，我觉得看见了希望。
0: 看见了希望。
1: 对，
0: 谭会长呢，自己之前也是有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2: 对，我一直在汽车摩托车运动这个行业里面十几年。
0: 那您觉得就是您自己骑着摩托车和看到这些青少年骑公路摩托车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2: 我个人觉得这小朋友骑着这些摩托车，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就是运动本身，汽车摩托车运动本身的这种未来吧。因为我们公路摩托车其实我们的在中国的国内的话，这个人才出没有些断档。有些断档。我也希望就是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们，对吧，能够未来能够在国际上能够为我们中国争光。对吧。
0: 您刚刚提到断档，人才的断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以前哈，我们的整个青训这个体系啊是没有这个体系的。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更多的是俱乐部的或者各个地方省市的一些体系，就是一些探索嘛。好，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青少年项目，它更多是有教育属性，更多的是让培养这些孩子们的综合的素养。好，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我们也在这么做，就是能够体系化的，然后让这些孩子们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晋升通道，对吧？然后能够把前面这些不足吧，把它给补起来，让这些小朋友们能够跟着这条路陆陆续续的前赴后继的，然后往这条路上去走，然后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项运动嘛。去获得一些荣誉。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在我们的行业里面，我们归类啊，它是一个工业体育项目。对吧，它不像传统的咱们这些项目，它都是就是要么是源于农耕啊，或者源于战争来的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借助器械的。好的，摩托车它就是一个工业产品，那就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的制造业工业能力的提升，摩托车的制造，对吧，摩托车的制造，高精尖的这种商用车，这些装备上这些技术的越来越成熟，生产就是科技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好，我相信这个我们再加上我们科学的训练方法跟合理的这个晋升的体系，是吧，这样的话几个方方面面一起共同的话来推动这个事儿，我相信我们未来中国在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上一定会出来世界顶尖的选手的。
0: 是的，那其实举办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现在参加这项运动的青少年们，他们可以有一个对齐，能够看到顶尖的水平现在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什么样的差距啊？那我相信善旭妈妈，其实您在当时带着孩子去参加比赛，可能也会抱着一定的这样的期待。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那谭会长，您觉得这一项运动的未来在哪里？
2: 咱们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有几个特性， 好，一个是它本身的竞技属性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科技创新属性，好，第三一个呢

0: 我觉得它有更多的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公益属性，对吧？好，我们通过咱们比赛的各个环节各种形式，我们要向社会去传递就是安全青少年的安全的安全知识，对吧？对摩托车的骑行的整个的整体素养，对吧？哎，包括我们体育的人的身体的素质，包括大家对青少年对中国制造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的认识，对吧？让他们通过比赛呢，它成为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好，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或者家长能够了解到这项运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哎，从而呢通过这项运动，我们的中国的制造，我们用中国的规则，用中国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方式，是吧？然后向国际去对齐，对吧？来去甚至未来去超越国际吧。我们未来的话，从两个体系来，两个维度来进行那个往前开发，一个是竞赛体系。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俱乐部的建设，到各个省市级、省市自治区代表队的建设，到最后中国国家队的建设，从这三个体系上这条线上去做一些工作。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朋友们通过各个地方，从俱乐部训练到选拔到各个省级代表队，组成咱们的中国国家队，对吧？我们去在国际上去参与这项运动，这是我们的竞赛体系要去完成的。第二个是个价值体系，我们始终认为这个项目它是具有教育属性，对吧？它是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我们会在这个体系里面从它的各个方面去提高它的整个的综合素质，让未来我们这个项目的青少年小朋友他出来过后，他是一个综合素养比较强，专业技术比较高，对吧？对整个的这个科技创新理解比较深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人才，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规划也是我们未来的工作重点。
1: 未来这项运动是否能够发展的好，当然依靠的是越来越多的像善旭以及像张瑞这样的母亲能够加入其中支持这一项运动哈。谭会长，您接触这个行业这项运动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您觉得这项行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您的期待是什么？
0: 这个项目未来的话，它一定是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得天南地北，它一定会是落叶生根。好，也随着呢，全国的各个地方的这个赛车场这个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赛车场越来越多，就这个项目的发展，它也会，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俱乐部的建设、车队的建设跟参与的人的服务，参与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也希望。我的未来对这个项目的期许，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我们的科学的竞赛体系，对吧？从各个省级队到中国的国家队，好，然后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能够到国际比赛上去，国际赛场上去参加比赛，去为国家荣的荣誉。还有另外从我们的价值体系上面，让更多的小朋友通过这项运动完善他的这个心理，对吧？提高他的整个的综合素养，对吧？为整个社会培养一些更加有用，或者说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更多的有用的人才。
1: 现在公路摩托车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有些什么样的国际级的赛事吗？
0: 从国际摩联这边，好，它有它的这个世界锦标赛，有它的洲际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国际的商业性的比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时间，我们选拔出我们中国的国家队过后，我们会去参加国际摩联的世界级的锦标赛，对吧？代表中国队，对吧？我们会去争夺荣誉。
1: 现在奥运会里是有公路自行车这项比赛的，
0: 是。
1: 那您觉得未来公路摩托车有可能会进入到奥运会吗？
0: 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也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1: 那谭会长，现在我们国家关于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俱乐部总共有多少个？您统计过吗？
0: 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俱乐部体系，我们分成两个层面，广义的理解的俱乐部，它就是一个。一个培训点，一个培训机构。好，真正能够具备参赛能力的，我们它需要到中国青摩联的运动部去注册车队参赛执照，也就是我们简称的车队。好，目前的全国的这种俱乐部的机构应该有上千家，在全国各地。好，然后真正取得了参赛资格的，有车队参赛执照的，目前的话我们大概有五十多支注册的车队。
1: 那我们有没有省队和国家队呢？

0: 目前的话，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第一场首战比赛，我们就专门开设了我们的城市杯赛这么一个组别。这个杯赛呢，我们就是以各个全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组建的车队来角逐的这么一个杯赛。好，它代表着这一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这项运动公路摩托车是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运动的最高的水平。这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个队伍，他会组织每个省的这项运动的最高水平的小朋友们来角逐这个城市杯赛。我简称省队的建设，是为了我们未来中国国家队的选拔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未来我们中国国家队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国家队的选拔，一定是从我们各个省队里面通过成绩啊，或者一些机制啊，选拔到国家队里面来代表国家出去参赛。
1: 您的孩子在从事这项运动，那作为一个家长，您对这项运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您希望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2: 随着他就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呀，技术的不断提高，那么孩子这么热爱，我刚刚希望他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就慢慢的可以往职业上面这样子去发展。再加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环境非常好，国家又这么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你看这次办的这个比赛啊，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可以坚持走下去。
1: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包括成年人能够加入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因为这个项目而冉冉升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

0: 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1: 秋招刚开始，学员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0: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他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再次进行验证。
1: 像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就能看到将近两成的食品行业公司，在现场我们就能直接的和企业方投递，交流就会特别高效。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宾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你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啊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就大家好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有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就是

0: 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啊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啊，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 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
0: 对，
1: 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是第一段。
0: 对，
1: 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实践，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实践。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啊，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四大法则了啊。
1: 什么是四大法则
0: 啊？STAR，S situation， 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 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1、2、3、4、5、6，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呢，成就事件呢，优点呢，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一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

0: 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和平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无米之炊，对对对，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己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就是快结尾了哈。我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让考官们客观也觉得你的这个特点和这个岗位是相匹配的，这样的呈现会更加稳妥和清晰，也以及适当一些。对，
1: 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做了非常详尽的指导。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1: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2: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1: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2: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

0: 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1: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0: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

0: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啊，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 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

0: 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0: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1: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地拿到新职业的 offer， 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0: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 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 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

0: 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啊、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1: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0: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哈、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

0: 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哎，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性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项目的管理能力啊，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地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地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

0: 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地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0: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在中国乒乓球的传承脉络当中，樊振东与马龙都无疑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顶级战士。马龙以其无懈可击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被誉为六边形战士，而樊振东则是凭借势大力沉的击球质量和年轻选手的冲击力，成为了新生代当中的佼佼者。时光回到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这两位顶尖选手的对战不仅仅是一场技战术的巅峰较量，更是一次强强对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悬念的赛场，去重温这场经典之战。
1: 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呢，马龙的状态其实无论是双打还是单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那樊振东来说呢，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啊，也是在落后的开局比较不利的情况下，
2: 马龙对阵樊振东。第一局比赛开始，樊振东发球，0-0。
1: 好，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局后马龙就是一个强势的侧身抢攻，樊振东也是很稳健的进行了一板回防。回摆漂亮。开局的两个球可以看到，樊振东对马龙的进攻的线路和质量还是比较有准备的，正手也是一板非常利落的快带斜线。2-0。0-2，马龙发球，反手相持转正手。
2: 0-3。
1: 感觉开局后樊振东打得比较耐心啊。0-3，反手相持变线。从开局的连得四分的情况上来看呢，樊振东对于今天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才刚刚开始，樊振东就展现出了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反手相持当中稳扎稳打，通过精准的线路控制连续得分，迅速取得4-0的领先。
1: 不过马龙的这个能力和应变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强，

0: 这一板球啊，
1: 4-1，
0: 马龙很明显的没有去强行的加质量，而是稳健的拉起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相持的阶段，节奏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其实对于马龙来说，是他比较能够克制樊振东的一个武器。
1: 2-4。
0: 2-4。

0: 感受相持。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的打法，所以说在形成反手相持后啊，一是要比拼这种质量和节奏，二呢就是要看谁能够更快的在相持中拔开手去变线。2-5，又是一板变直线。
1: 6-2。
0: 开局后樊振东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挥摆捅长侧身反拉，战术非常的清晰啊，樊振东。而且双方第一局来看呢，还是在偏于保守的一个状态当中，一般形成这种相持都是以反手相持为主啊，这种正手的中远台对抗还没有展现出来。
1: 2-8。
2: 当比分来到了8-2，樊振东的战术执行相当坚决，他在反手位的质量保持非常好，几乎没有无谓失误。面对如此大比分的落后，马龙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发起反击呢？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版来说樊振东的回摆啊目的不明确啊，这个其实这版回的球啊又高然后又长，和马龙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去随意的处理球，即使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一旦被马龙抓住机会啊，这个比分很可能瞬间就会有一个逆转的情况。8-4

0: 中发8-4。
1: 回摆，连续的回摆形成反手相持，马龙转正手，
0: 8-5。
1: 我们可以看到，在8-2领先的时候的一个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接发球轮次呢，樊振东的一个处理球啊，有一些随意啊。那马龙也是抓住了机会，连续扳了3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8-5。

上手。这板球樊振东吊的是非常转，所以说马龙也是想要通过一板侧切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不过这一板还是没有能够吃住球的点，这样场上比分来到了5-9。樊振东主动拧拉得分，

0: 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准备。
1: 11-5，让我们恭喜樊振东拿下这一局。好，回顾整场比赛，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樊振东表现得更加果断，既体现了充分的赛前准备，也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心理素质。而马龙在被动时的调整能力也依然出色，展现出了顶级选手的应变智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光芒四射，赛场下的他们也同样魅力十足。提到国乒，还有两个绕不开的人，刘国梁和孔令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正处于一段低谷期，在奥运赛场上连续丢失男单桂冠，佩尔森和老瓦主宰了赛场。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孔令辉和刘国梁崭露头角，纷纷闯入了男单的决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就此开启了二人辉煌的夺冠之路。刘国梁和孔令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国乒坛的双子星，年轻时一起拼搏，退役后一位执教男乒，一位执教女乒，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并肩奋斗。刘国梁曾经晒出两人年轻时的青涩照片，并笑称现在一起慢慢变胖，这份共同成长彼此见证的兄弟情谊令人动容。从青涩的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后来的执教生涯，他们见证了国乒的发展，这也正是体育精神传承的最好体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转向那个需要捕捉风声的羽毛球场地，一同去感受青年选手张志杰和王新浩的精彩较量。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羽毛球男子团体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在我右边，济南市张志杰；在我左边，成都市王新浩。成都市发球，比赛开始。0-0。
2: 在画面下方的是来自济南代表队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两位选手由于之前在比赛过程当中没有过多的交往，所以比赛一开始大家都是试探性进攻。成都代表队利用一个跳劈杀先拿一分，往前的平抽平挡，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得一分。
3: 1-1。
2: 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在体能上确实表现了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劈杀也有一定的威胁，所得的两分都是来自于他的跳起劈杀，一个是直线劈杀得分，一个是斜线。界外，成都的王新浩再得一分。公开组呢都是16周岁以上的选手，这个年龄段的选手在整体的体能上还是非常充沛，而且爆发力很强，速度移动很快。比赛开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注意到成都代表队的选手在整个对场地的判断，包括在步伐的移动上还是相当不错，而且他的后场的击杀能力非常强，现在是4-1领先。
1: 我们可以看到王新浩的进攻能力十分突出，尤其是他后场劈杀让对手难以招架。面对开局3分的落后，不知道张志杰是否能够及时调整战术发起反击呢？

0: 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发球，往前，还是走往前，挑后场，再放往前小球，继续挑后场。济南代表队采取前后场调度，然后来打乱成都代表队王新浩的步伐，利用王新浩步伐过乱，然后打球出界。现在看起来济南代表队能够在前边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界外，双方对于场地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这一板劈杀打得很有效果。
1: 当比分来到了5-5，张志杰似乎找到了节奏，他的前后场调动打得可以说特别聪明，会通过长短结合来不断的消耗对手。
0: 5-5，两位选手一个是左手握拍，一个是右手握拍，但是在直线和斜线劈杀的环节上，在这10分球里边已经给观众展现了他们的能力。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张志杰还是张志杰的发球，界内判断出现失误了，界内，济南代表队再得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张志杰在比赛初期是落后对方在比分上，但是小伙子打球呢很用脑子，能够利用充分的利用场地，利用长短球这个变化和调整来调动对手，让对手出现失误。现在比分已经带到了8-5。线路变化得非常清楚，走后场，然后往前斜线，让对手再出现失误。9-5。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济南代表队在进军的历程上，他们都是以3-0战胜对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是后场，然后放往前小球，再得一分。王新浩在爆发力上，在步伐的移动上，在前几个球我们看到选手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后面的这几个球在对方击球过网以后，他在判断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误。还是往前小球，走后场，再放往前，现在这个战术看起来打的还是比较有效果，能够充分的调动对手，而且能够让对手跟着自己的节奏，跟着自己的调度来进行比赛。刚才这是想正手打一个狠一点的直线劈杀，没有能够成功。王新浩得分。

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11-6。

0: 想我是不是他们这种犯罪组织有很多犯罪组织
1: 20秒
0: 他们有什么就下来
1: 20秒
0: 现在打了我们这打了行动就是
2: 这个反手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年轻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要展现的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能够充分利用场地的宽度长度，把平时所练尽可能的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那么一个是大力的劈杀，一个往前小球的处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步伐的移动。羽毛球比赛步伐应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是走后场。这个后场的假动作往前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现在比分的分差在渐渐缩小，因为两位选手之前没有相遇过，所以比赛前几分球大家都是摸索着打，都在试探对方，看清楚对方的整体实力，看清楚对方的技战术的特点，然后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调动场上的比赛的节奏。长短球结合这个环节上，济南的张志杰表现的还是目前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13-8，这个准备放往前球，这个属于基本功环节上稍稍的欠了一点力量，没有能够过网。9-13，成都队发球，王新浩。这一板劈杀对方没有能够防过来，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太应该，按说这个球并不是压得太深，也不是压得太低，但是成都队刚才没有能够把球防过来。尽管成都代表队的王新浩是左手球员，但是今天这个张志杰更多的是打他的正手，压他的正手。连续的两拍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巨大的压力，再得一分，16-9。这是机会。从比赛打到现在25分球来看，济南的张志杰在往前的处理上，包括在往前给对方施加压力，包括在往前的这种机会的判断和把握上，要略稍稍高一点成都队的这个王新浩。所以济南张志杰的主要得分点现在都是在往前，但是这个往前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因为对方并没有退场，而是在往前给你施加压力的过程当中，连续的在往前一个方向的往前小球，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

节外。这个球也是界外，济南队再得一分。

两位选手在面对对方大力的扣杀防守环节上，两位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在防对方大力扣杀这个方面还在日后有待于提高。今天大家都在正面的大力扣杀环节上能够主动得分。20-12，张志杰20-12。界内21-12，拿下第一局。

恭喜张志杰最终以21-12拿下第一局。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选手的成长。张志杰在战术执行上更胜一筹，而王新豪虽然在进攻能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稳定性上还需要提升。但相信通过这样的比赛，两位选手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宝贵的比赛经验。体育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选手们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每一记扣杀，每一次扑救，都在为未来的精彩时刻积蓄力量。羽毛球作为目前球类运动当中速度最快的，时速曾经创下了426公里每小时的惊人记录，获得了吉尼斯的官方认证。但这还不是最让人惊讶的，中国小伙杨子毅曾经创下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支羽毛球拍同时颠4支羽毛球，最长时间记录是4分40秒。这可不仅仅是简单的炫技啊，这更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有趣的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于羽毛球的关注。此外，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也有属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教练的。前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因其带队在1995年至2015年间共10次夺得苏迪曼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授予了获得最多苏迪曼杯的教练的荣誉。这无疑是对他执教生涯和中国羽毛球团队辉煌成就的一份独特见证。从充满活力的赛场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根小小的羽毛串联起的是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和人类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当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每一次的拼搏都在闪耀着梦想的光芒。这一颗颗的球承载着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汗水、梦想、传承与突破。赛场之上比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更在于连接你我，激发共鸣。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我们后会有期。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尹校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这其中发展新能源汽车是必由之路啊。这一次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把新能源汽车作为了一个改革的试点，您怎么看待这个布局的意义？
1: 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量全球第一，那么我们现在的技术也是领先于这个国外的发达的国家，所以选择新能源汽车领域作为试点，是国家在职业教育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战略上的一个布局，不仅是我们汽车产业换道超车的关键，那么应该说它更是全球科技竞争与绿色转型的核心赛道。教育部将它作为首批试点，正是要推动职业教育从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通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建立，构建起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的供给体系。
0: 这一次您作为三组长制当中的院校组长，在前期的时候也牵头做了大量的调研啊。调研的过程中，您看到行业产业的哪些新需求、新变化？
1: 我们前期呢，确实，对产业、对企业，那么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特别是对200多家企业和院校的这个调研，通过这种调研，我们发布了领域能力培养规格需求的调研报告，发现了这个几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呢是技能的内涵正在重构，这个过去呢我们就讲是传统车的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呐、电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讲新能源车的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那么这样的话呢，技能的重心就从原来的这种机械的维修，转向了现在的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的调试和数据的运维，岗位的边界不断的融合，这个制造与维修、硬件与软件、机械与数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比如电驱系统的装调质检员，那么这种岗位呢，它既要懂装配的工艺，还要使用统计过程的控制、测量系统的分析、失效模式和效果的分析等质量工具。那么特别是它还有很多相应的工具的设备，特别是

0: 车产业的数字化、这个智能化、这个改造的升级啊，那么现在的 AI 啊，这个工业机器人呐、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这种融入，那么所以原来这种单技能的这个员工啊，已经不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了。生产线段上的多能的这个工人啊，比如熟悉研发、工艺、质检、实验等全周期、这个全流程的高技能人才，并且这种人才呢，需要他能够大家一起协同作战，覆盖研发、生产、售后全链条的这样这个技能人才。这个所以这个呢是企业当前需求的热点。传统的这种以产品为载体的这个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注重技能本身的培养，到注重特别是现在这个现场这种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这个需要，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需要我们职业教育通过这种集群化的培养的探索，这个群策群力来提职这个降本，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助力我们的教育强国。
1: 的确，新能源汽车领域需要的人才，它其实是一个全产业全链条的，从前端的生产到后期的保养维修，包括您说的现场工程师，甚至还有销售，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环节啊。那吴工，我们来讲讲其中的技术环节吧。新能源汽车的新三件，电池、电机和电控啊，这样的技术变化对于人才的技能的要求有哪些变化？
2: 新能源汽车电压现在可以达到800伏甚至更高，安全规范、绝缘检测、高压断电流程，这些等必须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大量的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多种数字化管理系统，需要学生不仅懂汽车，而且还要懂这些设备系统的操作。三是系统集成和跨域协作的能力，制造现场仅需的是懂装调、懂工艺、会操作、能创新的多能工。售后现场是要对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热管理等有整体的认知，并且能够与软件测试等岗位协同工作。在我们的企业已经出现了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相关的一些新的岗位，而这些岗位的要求必须是技能符合、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这也正是职业教育要发展的发力的一个方向。
1: 有这么多的新岗位，这么多的新需求，那两位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人才来画个像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0: 我们需要的是懂车强电、容数绘制、精装善调、能测会修这样的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这样的人才呢，他不仅要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构造原理，更需要具备电气化、智能化系统的调试和运维的能力。同时呢，特别是他的数据分析，那么包括他能够持续学习的能力，这样呢，能够很快地适应技术的快速迭代。
3: 当课堂知识追不上产线革新的速度，当毕业生技能对不上企业真实的诉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必须向深处发力。破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动力引擎。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创头部企业、高水平学校、行业组织三方主导的三组长制，企业带来真实的技术需求和岗位标准，学校提供系统的育人经验和教学资源，行业确保发展的前沿方向和规范对接，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知识传授向综合技能提升转型，并配套形成新增专业、改造升级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实习实训标准、共建联建实习实训基地7张清单。这不仅是职业教育教学要素的深刻变革，更是国家产业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的一次精密齿轮咬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实行7张清单啊。尹校长，我们怎么样来用好这些制度，让学校能够很好地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
0: 三组长制我觉得确实是切中了要害。我们通过建立产业的大数据加能力图谱双驱动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呢可以

0: 依托头部的企业，这个一起来共建产业的数据平台，实时的监测技术的演进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呢，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岗位链、能力链到专业链这么一个四链的对接的图谱，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动态耦合。比如啊，我们看到啊，这个智能驾驶、这个车用芯片和软件等新兴的方向，我们就申报了这个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同时啊，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它太快了，可以说未来产业社会的这种生态它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个推动了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这么三个现有专业的改造升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推行领域的专业群负责人和企业首席技师双负责制，确保啊每个专业都会有企业的深度参与和评价。产业端啊，它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学校端如何的顺应产业发展的变化？很多的企业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现在其实这个产业端和企业端它缺乏大量的这个人才。我们其实提供了三个这个方案啊，比如第一呢，就是汽车芯片与软件技术啊这么一个专业，
1: 是进入到目录里的。
0: 对对，是进入到了专业目录里面。
1: 不断的发现新技术、新趋势，然后把它体现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上。您讲的这些未来的场景、未来的新生态，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期待啊。当然，正是基于对未来的这些预判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也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我们就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迈向智能化，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培养如何系统跟进？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组成的新能源汽车领域集群试点团队给出了新答案。
3: 我国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升级加速，汽车芯片、汽车软件国产替代随之加快，对这类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此，我们依托改革试点项目，申报汽车芯片与软件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列入了职业教育2025年新增专业目录，为中国汽车培养中国新人才。
2: 随着国产芯片软件产业越来越成熟，有效保障软硬件自主可控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职业教育务必要针对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前瞻性考虑，对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进行数字化协同升级。
3: 对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强化车路云协同与数据安全，适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多样化场景。学生在校期间能参与哈罗智驾、中车电动、北斗云八等真实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运维。对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开设电驱系统调试等模块化课程，将比亚迪最新电驱技术脱密转化为学习项目，实现教随产动。对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设计智能诊断与电池健康管理等实训项目，让学生能胜任电池数据分析员、智能驾驶系统测试员等新兴岗位，使其职业能力更加丰富多元。
2: 从单个专业突破到专业群系统升级，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以芯片与软件为牵引，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共享企业真实项目，共建智慧实训生态的集群联动效应。 职业教育正在培养能适应甚至定义未来汽车产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
1: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更新速度可以说是秒新秒异啊！那应对这样的变化，数字教材可以说是刚需了。吴工这一次是作为数字教材的企业主编，您在制作这本数字教材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这部教材

0: 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企业工单中来到教学的任务中去。
1: 嗯，
0: 我们把日常维修的一些典型的故障案例、最新的一个技术公告、诊断故障流程图，我们直接把它转分成为教材的一个模块，并且配套了 AR 的这个拆装演示、虚拟故障排查仿真、智能问答助手等数字资源，比如像我们车辆无法充电的这个故障，在我们的教材中无尽提供了头文并茂的这个步骤，同时还嵌入了真实的故障代码读取的一个视频、充电桩通信协议仿真的一个调试模块，而学生不仅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反复的演练，同时还能够到实车上进行反复的操作，真正实现了学中做、做中学。
1: 嗯，您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讲？比如说哪些新的技术，我们迅速的就把它转化成了教学场景、教学资源？
0: 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1: 嗯，
0: 我们有一次发现一个路试的一个问题，在路试的时候，加油的时候断电。断电之后我们就回去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旋变的那个位置啊标定不合格，那我们后来就通过我们的设备操作设备对它进行了一个标定，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那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跟纸质教材来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之前在纸质教材的时代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进到教材，同时现在的这个生动程度会让学生您觉得学起来会有多容易？
2: 一般意义上来讲啊，这个纸质的这个教材它运行的周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案例要进入这个纸质这个教材的话，这个加上这个编辑、这个出版的流程啊，可能它的时长至少要这个2到3年以上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采用的这种数字这个教材，那么这种这个具体的这个技术案例，就会非常快的时间就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而且它是可以适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这个我下个月出了一个新的技术，那么它下个月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进入这个数字教材。这个数字教材里面嵌入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仿真、AR、VR， 还有这个动画，还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 AR、VR 和虚拟这个仿真和动画，可以更加的直观。
1: 实际上，这种动态的实时更新的教学，对于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那老师的进步速度是要跟得上，甚至是要领先于技术的进步的。您觉得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我们的教学模式会有哪些变化？
2: 职业教育对老师的要求其实它是更高，一，它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二，它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两样都要行。对于我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来讲，这个老师要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产业的连接者、学习的赋能者。这个新的要求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具备技术跟踪与转化的能力，他要能够及时的把企业的新技术转化成教学的项目。二呢，是要具备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他能够开展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要有企业的实践和工程实践的经验。这个比如以我们学校为例，我现在就要求我们的专业老师，他至少每5年累计要不少于10个月的企业实践。未来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送到企业里边，我准备下学期就实施这项工程。那么在教学方式上，我们正在推动车间级课堂、工单级教案、作品及作业的教学改革，大量的采用像

0: 母式、协作式，包括虚实结合的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做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和实践的技能。
1: 这样的话，老师他的教学能力是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实际的项目当中锻炼出来的，同样他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在真实项目当中。
0: 是
1: 看到学校在主动的作为，当然企业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好的配合和努力啊。这一次参与改革的23家企业实际上占到了90%的市场份额。那吴工，您觉得这些企业我们怎么发挥好这样集群式的作用，在实习实训上还可以提供哪些支持，或者说不叫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吧？
2: 企业主要是通过资源开放、项目共担、人才共育的那个发挥我们的集群优势啊，比如我们向联盟院校，开放了脱密转发的生产线典型案例，典型资料、典型故障库，并联合学校开发了6个综合性的实训项目。在提升实训基地效能的方面，我们实施实训基地共享共建，企业将部分产线模块和测试平台把它前置到的学校，学校则为我们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技能认证，同时也通过数字工单系统，我们企业可以远程的发布实训任务，在线评价学生作业，实现一基地服务多校、一平台对接多企，大幅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实训性的针对性。
1: 现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在走向世界，同样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人才供给也是要走向世界啊。尹校长，学校在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制定上、在协同上、在我们的跨国人才培养上都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哪些规划？
0: 那么国际化这个话题，这个讲起来啊，我觉得它对我们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是要为这个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所以我们主要从输入和输出这么两个方面来考虑。那么一个呢，是要将国际的标准融入课程，比如啊，在这个智能网联啊、新能源汽车啊这些课程当中引入这个 ISO 21434网络安全的标准，特别是我们要开展随企出海，要为我们的企业，这个特别是国内的企业服务好，做这种定向的培养。比如啊，与这个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样的企业合作，那么为他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这种培养来做输出，所以这个特别是要为他海外的基地培养这种本土化的技能人才，推动师生参与这个国际技能竞赛和交流的项目，那么以此呢来拓展我们的学生的国际视野与技术认同，从而达到为这个国家这个国际化啊，为国家贡献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
1: 职业院校的出海是教随产出啊，那企业都做了什么？
2: 从这个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既需要懂得技术，又要懂当地的语言、文化，还有当地的标准这样的技能人才。我们也正在推动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等国内外的学校合作，联系我们企业海外业务当地的高校，推动我们三方合作开发多种语言的那个技术培训包，推动新能源汽车维护标准在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适应化转化，让我们的技能人才走到哪里，中国的技术标准与服务规范就能走到哪里。
1: 现在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高的期待，您还有哪些建议？
0: 我想我这个最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希望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过程当中，这个进一步的推动

0: 融合，特别是要深化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推动形成这种行业引领、企业主导、学校主体的可持续的协同育人的这种新生态。
1: 我呼吁建立技能人才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档案，实现从校培养到在职发展的全周期支持，让高技能人才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资产。
2: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相信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会培养出更多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支撑产业发展，助力我们国家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教中国，再见。

0: 活水长流，他们走出了教师培养的新路。
1: 教师恰恰是我们学校的根，要让学生这棵树长得好，教师这个根就必须发展得好。
0: 东西协同，他们搭起了师资共进的云桥。
2: 从一开始的接触，最后到了两个学校、两个区域的这样一个完全的协同，
3: 它更及时的可以输送这些资源，然后呢，也是打破时空界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讲述这里东西协同、师资共建的职教故事。正在进行机器人课堂教学的是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的李选奎老师，他是学校从东部企业引入的一名技术能手。
4: 之前是在企业里是从事工业机器人相关工作的，然后当时和学校进行了接触之后，我觉得在学校的发展机会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0: 作为一所西部县域中职学校，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中地处川渝交界，长期面临师资引流两难与发展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为此，在国家推动东西部协作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学校自2014年起依托教育科学研究院柔性东引西进人才项目，开始了师资培育新路的探索。
2: 我们以浙川府合作为依托，通过现管校聘打破编制的限制，抓住了一点，就是不求所有但为所用，建立了一个人才蓄水池，把东部的名师、企业的工程师甚至非遗传承人都引进来，给他们相应的编制老师一样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人才就愿意来了，那么我们的东引西进政策就落地了。
5: 同学们，大家先停下，
0: 把人才引进来更要能留得住。为了保证引进的人才能够长效发展，江南职中实施了共生共长、同权同酬教师管理新机制，通过建立柔性引进、编外同权的动态人才池，打破体制壁垒，促进各类人才在混编团队中实现知识共享与能力共生。
2: 通过我们的浙川协作，我们学校在培养，浙江的学校也在培养，企业在培养，高校也在辅助我们培养，所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育式的场景。同时呢，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的企业指导教师也好，包括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在各个企业里头进行一个互用的，那么待遇呢都以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在编的教师的为标准来这样做的，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立地式、共育式和共用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4: 对，学校会每年都会有安排相关的一些培训，

0: 比如有一次我们参加那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的一个竞赛啊，然后我就明显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然后习主任就安排我到成都的大学去进行了一个进修，然后补切了自己的一个短板，然后在我们后来带领学生参加竞赛中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从东部引进来的不只是人才，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与资源。学校不断深化浙川协作，与杭州市乔思职业高级中学达成战略合作，这也让江南职中在师资建设的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
2: 最开始第一次接触呢是他们学校领导带着老师们来杭州培训，我给他们上了一个课，我感受到了他们学习的热情，就是对自身综合素质发展的迫切的需求，但是感觉他们机会和资源比较匮乏。那么我本身地处浙江，又是因为是浙江的名师，在这个方面呢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多的指导。最开始真正的合作的起点应该是基于他们真实的一个比赛项目的诉求，所以带着项目的驱动，那么这个合作就非常自然的就开展了。
1: 从第一次合作开始，两所学校的合作逐步深化，一边引入浙江先进的职教理念与资源，一边也把西部教师送出去。在愈发密切的来往中，教师们各方面素质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3: 我们那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老师去参与管理，在学生方面可能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自信去相信学生他们能够进行一个自主管理，但是这一点我们下来我也下来思考了一下，可以落到我们的教学管理去，就放手大胆的去相信我们的学生，对我们一批优秀一点的学生先进行一个培训，进行一个试点，然后再扩大到我们的全校范围内，让我们学生学会自主管理，既能够让他们学生与学生之间有一个竞争，也能够提升我们学生自己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水平。
1: 杭州不仅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更有先进的产业集群，这也为江南职中的教师们了解产业真实的人才需求、管理经验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4: 从2020年开始，我们到浙江，除了去一个乔思中职看了以外，我们还去了五所其他的中职、高职以及他们相关的企业进行学习，是全方位的了解了整个浙江以及沿海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这个努力的方向。
5: 如果深入到我们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企业的调研呢，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于我们中职的，对于我们自己学校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让学生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又为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我们的学生成才，也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服务我们自己的地方产业，甚至于走出我们的中西部地区指明的方向。
1: 然而随着两所学校合作的不断深入，沟通和交流还是要面对现实距离的压力，于是一座云桥成为了连接两所学校的新通道。
4: 传统的送教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就像我们老师的数字高架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师和浙江的老师可以随时通过平台进行这样的一个云交流，从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依托我的那个网络名师工作室开发成为了教师发展的一个云平台，就是把所有的资源然后在平台上集聚，因为里面有12万多资源了嘛，然后把名师的资源也在里面，可以开线上的教研、线上的直播，并且是分成了不同类别的资源和不同类别的形式。
1: 双方协同构建的云平台、极平课、易课，协同教研、技能备赛、资源开发与

0: 一体，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形成了虚实融合、全域联动的教研新生态。
1: 最开始我们进行这个云教研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基于我们中职学校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学习兴趣不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依托云教研室，我们和乔世崇老师一起教研，提出了把数学和专业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文专融合的课堂，我们一起在线上模课，然后设计了一些依托专业背景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样的一个课堂里面，孩子们既能学习数学知识，又发现我们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专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孩子们的兴趣点就被点燃了，觉得数学是有用的。
0: 不仅在教研中，教师们可以与东部专家实时连线交流，解决问题，在课堂上也可以通过直播的形式打破空间壁垒，将东西部课堂连通，为教师和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2: 我们音乐课呢也可以通过云平台跨地域的搞这种联动活动。我们在推进非遗进校园的时候呢，就和乔思职业中学的音乐老师一起合作，在云平台上面一起上了一堂东西部民歌对话的主题课。我们的老师在这边带领学生演唱泸州非遗民歌《永明河船工号子》，乔思的老师呢带领学生演唱采茶舞曲。最后呢，我们还在这个云诊室相互的讨论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也参加了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获得了全国二等奖。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样子的平台呢也更加的喜欢音乐课。通过这种跨地域的艺术碰撞，不仅是我们老师学到了先进的东部的教育理念，我们师生呢真正的实现了双向的赋能。
1: 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够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3: 以前最头疼的呢是学生接触不到最新的面料和版型技术，但是现在好了，通过云平台，我们可以和乔思职高的老师和杭州的服装企业通过云平台直接连线。上次我们学国风设计的时候呢，杭州的老师通过直播带我们去看了旗袍工艺车间，还线上教我们做了盘扣的新做法。我们教室和东部工厂之间就隔了一块屏幕，学生感到特别有兴趣，效果呢也特别好，感觉就像身边随时有个专家团队在支持我。
0: 如今东西协同教学模式早已深入到江南职中师资培养的方方面面，形成新手、熟手、能手、高手四阶成长路径，致力于让每一位教师得到长远全面发展。
4: 在新老师来的时候，要求老师们上一个合格课，对照国家级的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来进行。其次呢，也会给每个新老师安排一个对接的辅导老师，让他们有问题就能够得到帮助。
5: 你是新手也好，你是熟手也好，会根据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给你定制一些培训计划，可能是东西协作比如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的老师有这样的一种更广的涉猎，让我们有这个更宽广的视野，最后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老师有这种更高效的行动，最后落实到我们的行动里面，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够在其中然后获得成长，然后并且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成长。
0: 经过十余年的东西协同师资培养实践，如今江南职中的教师队伍面貌已焕然一新，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从16.8%升至52.4%，年均流失率由12%降至0%，骨干教师占比由5%增至45%，引进人才137人。这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也为学校教学成果的不断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总体来说哈，我们学校近几年通过东西部协同赋能之后，我们教师在全国这个大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名次，同时我们学生也

0: 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当中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教师培养好了之后，我们学校也有了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理行天下，直立人生。泸州市纳溪区江南职业中学通过引活水、架云桥、铺长路，创新实践出了一条东西部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顺义区第十五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本节课给大家带来一节篮球课。那么在上课之前，老师问一下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过篮球比赛和亲身打过比赛呢？
1: 有。
0: 那么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篮球比赛中除了投篮得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进攻方式呢？上篮、扣篮。对，扣篮是非常劲爆的一种得分方式。好，那大家想不想学习咱们今天的内容呢？
1: 想。
0: 好，那下面跟老师进行准备活动。首先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双膝微屈。好，开始。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学习刑警肩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要领。以咱们的右脚为例，在跑动的运球过程中，右脚跨出一大步的同时，双手接球放在胸前；左脚迈出一小步的同时，双手放置头顶，右脚提膝，左脚充分向前上方蹬地。在身体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充分伸展右臂及身体，用手指手腕力量柔和地将球投出。难点就是动作节奏连贯不脱节，下面老师给大家做一遍示范。好，刚才老师给大家做了个示范。老师在运球的过程中，首先啊，把球运到舒服的点位以后，右脚跨出一大步，同时双手接球。第二步一小步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小步，有利于咱们充分的向前上方蹬地，然后把球投出。结合咱们初中孩子的性格特点，孩子们比较活泼，遵循体育课程一体化的设计方向，设计了刑警肩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动作，为的是衔接高中的课程，让孩子们在高中的时候更快更有效的学习技术动作。

或快或慢，就是找不着那个步点，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加深入，试着去第一步大，第二步小，第三步试着跳起来，当第一个球进到球框里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

0: 原来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的就可以去进一个球。
1: 刚才的练习中，老师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在运球过程中跨步啊，咱们有同学跨错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起跳的时候起跳的不充分。下面老师给大家再做一次示范，咱们仔细看啊，咱们在运球的过程中找准一个点，同时双手空出来，右脚向前跨出一大步，跨出一大步，充分的蹬地，右腿向前提膝，这样才能跳高。继续练习，咱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不要着急，运球的时候咱们可以慢一点，一定要把步子跨对，上篮要跳起来，然后再出手，不要着急出手。
2: 普遍的问题还是第一步的跨步接球，一个是跨错脚，二一个是跨步小，起跳的高度不够。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及时叫停学生练习，然后我再进行讲解，在下面的练习中把老师所说的动作不要着急的去做出来。

0: 一次示范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看，就发现自己的那个脚步不太对。第二次老师在示范完之后找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并且改正了它。
1: 下面进入游戏环节，半场4-4篮球赛。游戏的规则是在比赛过程中使用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并得分的队伍得2分，中投得1分，三分线出手得分不算分，赢球方进行防守，输球方咱们在三分线外进行发球，率先得到5分的队伍为获胜。咱们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的胜利方再进行决赛，哪个队率先得到7分，哪个队为冠军。下面我们进行第1组的比赛，1组对2组，

0: 球得一分，比分5-0。
1: 在比赛过程中，虽然我和我队友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间之间的合作，然后传球啊都非常的好。
0: 好，咱们进行第二组比赛，3组对4组，下面进行跳球。

好，三组同学利用三步单手接上投篮得分。好，咱们三组利用直接单手上篮得两分，比分5-3。下面我们进行决赛，分别是一队对阵三队。下面让我们来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0: 定投篮得分得一分，场上比分5-4。好，一队利用今天单手上篮得分，场上比分6-5。哎，咱们加油啊！已经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啊！刚才我们游戏进行获胜的队伍是一队，那我认为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是翟明德同学，他在篮球比赛中最后一个进球运用了咱们所学的行肩单手肩上投篮的动作。那为什么翟明德同学能完成这个动作呢？首先他的第一步跨度是非常大的，第二步呢起跳点非常的高，咱们防守队员在防守的时候根本没有够到球，甚至离球还有一些距离。希望咱们本节课过后，咱们在课后继续加强巩固行肩单手上篮的练习。
1: 当时双双两个队的这个分数已经持平了，就差最后一个球就可以就是决胜了。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个球能进去，翟明哲直接就是一个3步上篮就给他给进去了，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
2: 因为投篮之前就有感觉，可以感觉这个球要进或者是不进，叫队友来一个挡拆然后就过去了，投进绝杀球就感觉特别的爽兴奋。
0: 好，下面我们进行放松拉伸。好，大家跟老师一起做，首先双脚略宽一肩，五指交叉举过头顶，感觉你的后背有紧绷感。好。

0: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刑警肩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呢，要在运球过程中向前跨出一大步，右脚充分蹬地，同时保持上体伸展。咱们在课上呢，有些同学做得不够充分，希望咱们在课后的时候继续加强练习，把本节课所学的内容巩固提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老师教的我们学习了，然后并且理解了，并且学以致用了，就是这节课是特别快乐。
3: 通过杨老师这个刑警肩单手投篮的这个演练，我觉得我的进攻变得更加扎实了。
4: 一节课下来，我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对篮球产生了兴趣，并且把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上篮动作给学会了，感觉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5: 学生在练习当中有很大的收获，从不会到会再到学会以后打比赛，学有所得，学有所获，老师教的学生能领会到，我觉得这样一节体育课才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6: 同学们，咱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加强体育锻炼，因为体育锻炼呢，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体魄，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希望大家不断地加强体育锻炼，达到强健康体魄、养浩然正气的目的。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给大家谈了一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球类运动。球类运动的运动能力该如何评价呢？球类运动包括三大球和三小球。那么三大球大家都知道是篮球、排球和足球，三小球呢，在学校开展的主要就是羽毛球、乒乓球和网球。对于竞技体育而言，评价能力水平的时候，打一场比赛按输赢来判断能力水平。但是对于学生而言，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参与，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球类运动运动能力等级的设定。运动能力评价，实际上从能力两个字来讲，我们就不能单纯的评价它的单个技能掌握水平，还有组合技能，更主要的就是融入了评价，融入了比赛。那么在设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我们除了考虑了单个技能，例如篮球的单个技能投篮呀、传接球啊、运球啊，还设置了组合技能，例如接球、运球、投篮、抢篮板球，同时还设定了比赛。那么对于学生的比赛运动能力体现，并非只是通过比分来看，而是通过观测点。那我们设定了观测学生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能、技能和心智。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篮球比赛需要速度，需要力量，需要灵敏。在篮球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到学生在比赛场上的一些体能的表现，同时呢，也可以观测学生的心智表现。所以，尤其是球类运动的运动能力评价体系建设的时候，我们是有了综合性的考量。另外，小球类运动，例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那么这些运动呢，实际上是在比赛的时候也能够看出孩子的能力水平，但是我们不按竞技体育比赛那样，而是也从观测点上来看，同时也有一个量化的评价。除了单个技能、组合技能完成情况，还要看学生每个孩子在测试某一个等级的时候，来设定四个人比赛，打单循环，每人打三场，打完以后看他的场均分，设定的是场均分大于等于六分为合格。所以对于球类运动大家都比较熟悉，或者说在学校开展比较多比较广的运动来讲，我们设定了运动能力的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设

定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将来的球类运动在学校开展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精准。有了球类运动的能力标准体系的建设，我们才能更加精准地衡量学生球类运动能力发展的水平。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

0: 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

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苏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叶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深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域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

0: 提供了这种能力。
1: 嗯，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
0: 嗯，
1: 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
1: 嗯，
0: 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
1: 嗯，
0: 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
1: 嗯，
0: 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之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

0: 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六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

0: 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我们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2: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0: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3: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

0: 也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1: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给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0: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0: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1: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0: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几乎数据的

0: 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
1: 嗯，
0: 啊，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的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权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

0: 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1: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

0: 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0: 哎，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1: 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
0: 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有一项运动呢，它既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力量，而且它也被称为是岩壁上的芭蕾。这项运动呢就是攀岩。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和攀岩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主教练张宁，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市鲁城体校北京市攀岩队女子运动员张天翔，欢迎您。我看到天翔好像年纪很小的样子，
1: 18岁。
2: 十八岁你练攀岩多长时间了？
1: 快6年了。
2: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
0: 天翔接触攀岩其实是在他村里面开始接触的。我有一个师弟是他和天翔一个村的，然后呢他特别热爱攀岩，当时呢就在家里面建了一个，就是在屋里面建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岩壁，然后就给他妹妹的小孩就是平时玩。他妹妹的小孩开始玩，他邻居什么的也慢慢的开始都过
2: 了，小伙伴们一块儿，
0: 对，这些小伙伴来的越来越多，然后他那个小岩壁就已经容不下了，容不下之后他就开始扩建岩壁，包括隔壁村里就好多小朋友去攀岩。天翔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去到那个岩壁上去攀岩，然后被我那个师弟给选到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带天翔出来训练了。
2: 从把它完全是当成一个游乐项目到后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体育训练的项目，你中间经历了大概多久？
1: 一个暑假。
2: 那其实你现在总共有6年的时间了。参加过多少的比赛你自己还记得吗？
1: 我是2019年开始参加比赛，然后2022年就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攀岩联赛，在柯桥站取得了女子四组亚军，然后2023年与队友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攀岩冠军赛的速度接力，取得了女子组的亚军，然后同年8月在韩国首尔收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然后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
2: 这一块金牌应该说是意义非凡的，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
0: 首先，它这个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女子的冠军啊，是中国攀岩在世界青年锦标赛女子的最好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吧，因为他这个冠军也是北京队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所以对于中国攀岩和北京攀岩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冠军。
2: 是的，我们正在见证着攀岩这个项目它不断的创下新的历史，而且我知道张老师是刚刚从巴黎奥运会赛场回来的，是吧？
0: 是的，
2: 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赛场上的见闻好不好？
0: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说带队去到奥运会的这个比赛，说实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的震撼。他是把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很多优秀的项目运动员聚集在一个地方，就这种运动的氛围和这种和谐美好交流的那种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场体育的一个盛会。在奥运村里面，你看我们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有一种自豪感。有一个事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国队楼下，每天都会有一个外国朋友在那边问，就是问你们今天拿了多少个奖�牌，然后我说我们今天拿了3个金牌。作为中国队的一员，那种自豪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攀岩这一次取得2枚银牌，虽然有一些遗憾，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成绩它是可以带动攀岩项目在中国的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中国攀岩人一代一代的积累，一代一代的发展，

0: 说最后促成的这么一个成绩。
1: 嗯，
0: 我们踩着前辈的肩膀去做了这个事情，同时也把这个项目带到更好的一个位置吧。
1: 嗯，中国的攀岩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潜力，也是得益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比如说天翔。
0: 是。
1: 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带他的？
0: 第一次带他是2020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在国家队，我师弟就极力的给我推荐天翔，但是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绩嘛，所以呢，当时是不能直接把他选入队的。但是呢，我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好，一直到后面多次之后，我也给我们领队提这个建议，试一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第一次接触天翔。
1: 天翔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哎，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能可以跟着新的教练开始训练了？
2: 就之前的那个启蒙教练，直接就发的一个邀请函吧，说过去试训参加集训，然后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会选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太小了，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大赛嘛，然后就表示很惊讶，怎么能知道我，然后自己也就是一个小队员嘛。
1: 开始训练之后，你觉得跟过去在村里面玩攀岩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更系统的训练。之前在村里就想去就去了，然后这次就跟要上课一样，就又要体能训练，又要专项训练，还要注意到很多东西，管得比较严，然后细节挺多的。因为之前想着攀岩就可能就只是个攀岩，但是现在对攀岩的认识还挺大的，就是攀岩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比如性格方面，之前是很内向的嘛，然后现在感觉就可以比较外向一点，没有那么腼腆。
0: 是天翔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以前的时候真的不怎么说话的，特别内向。然后那时候呢，他还是留着短发，就是我们都叫他假小子嘛。现在性格变得更开朗了。
1: 是，当然也越来越长大了。对于攀岩可能也会比以前更好了，对不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张老师，您是怎么跟攀岩这个项目结缘的？
0: 2000年就开始接触攀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机遇吧。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素质是比较差的，基本上一星期要打一次针或者吃一次药，然后就说让我去体校锻炼身体。然后呢，我就在体校里面是当时跟了一个举重的教练开始练举重。前前后后应该有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一个队员受伤了，让我临时去比赛。比赛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是就基本上属于啥都不知道，然后教练让我上去举，我就上去举，举多少我也不知道，然后就举。然后呢，最后我拿了个第3名。然后上了一次领奖台，那一次领奖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深刻的。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一次的领奖台让我走上了体育这条路。当时呢可以去到济南，就是省体校里面去练一个项目，这个是在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适合练举重，然后呢，但是我喜欢就是那种
1: 喜欢体育、
0: 想再次感受站在领奖台上那种感觉。所以我当时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时候攀岩在国内来说发展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当时在山东那边我是属于第一批攀岩的运动员。那时候攀岩真的是才刚刚的开始发展。
1: 那是哪一年？
0: 2000年。因为攀岩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是，就它有一种自我挑战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攀岩入不入奥那些，其实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的。
1: 但是当时确实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
0: 是。
1: 当时有帮您再站上领奖台吗？攀岩？
0: 有。我练攀岩，第二年我就拿到了山东省的冠军，一步一步的就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然后，包括亚洲比赛、世界比赛。2006年，我从山东省体校毕业的时候，就去到了上。

0: 上海，上海它那边是有一个攀岩馆，那个攀岩馆在当时在亚洲是最大的，当时就去应聘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训练，后面的转机就到了2007年的下半年，就是现在速度赛，就是速度攀岩比的那条标准赛道是在2007年推出来的，就其实国内所有的运动员都没有爬过这条赛道，我刚好又是2007年在全国比赛里面速度赛是拿到了第6名，也就是前8名，因为是一条全新的赛道，所以当时国家队就把当年比赛的前8名全部招入到国家队，来一起研究这条赛道怎么样爬得更快，怎样爬得更好，所以我当时是其中的一员。2007年的就接近尾声了吧，当时亚洲锦标赛开始了，亚洲锦标赛就用了这条赛道，当时呢可能国家队的教练啊领导他们觉得我至少是摸过这条赛道的，然后就让我去比赛了，也很幸运拿到了一个第3名，我当时那是亚洲锦标赛，就是已经到了洲际的这个比赛了，在亚洲锦标赛拿第三之前我在全国国内都没拿过第3，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拿到那个第3之后，紧接着第2年就是到那个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资格赛，因为在攀岩进入到奥运会之前一直在世界运动会里面，那个也是需要打资格赛的，拿到参赛资格之后，从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入到速度运动员的这个行列里面，
1: 确认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了，可以说
0: 对对，然后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拿到了第3名，这是2009年的成绩是我运动生涯里面的就是说最高点吧，因为世界锦标赛的比赛规格还是很高的，之后呢其实也是慢慢的接近于在思考就是后面的发展的这条路吧，因为当时在国内呢我的成绩不是最好的，然后呢也随着年龄慢慢的感觉有点大了，所以后面就开始慢慢考虑的转型，一直到2012年吧，2012年，然后参加完最后一次的亚洲沙滩运动会，那时候是正式选择了退役，然后呢开始去做裁判员，然后包括定线员。
1: 定线员是做什么？
0: 每次比赛之前都会有人去设计这个线路，这个就是定线员。而且每次比赛的线路都不一样，你这次比赛的水平，你参赛人数去综合评估，然后设计这条线路，设计完之后定线员本身也要尝试的，就你不是说是设计完之后你就不管了，就是说他要去尝试这条线路合不合理，动作够不够漂亮，够不够安全。
1: 我知道您现在是国家级的定线员。
0: 对。但是现在叫非活跃。
1: 什么意思？
0: 我几年不攀岩达不到这个水平了，所以我在那里面叫非活跃。
1: 非活跃的这个定线员其实是因为您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重心，
0: 教练。从定线员转教练也是在我个人的定线那段时间里面属于最好的那一年，就是说国家级定线员呢他是可以在国内做一场比赛的主定线员，就是这一场比赛的定线团队的头，你带着定线员一块儿把控整个比赛，这个呢也要经历过几年的时间你才能有资格去做这个，但是呢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同时做两件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在可以兼顾的情况下您选择顾一头，可能更是因为您目标非常的明确，
0: 是，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一个成就感，就刚才说攀岩，你自己攀岩你完成一条线路，这是你完成线路你自己的一个成就感，你定线你设计出来一条特别好的线路，这也是一个单纯的这条线路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我作为教练最大的成就感是对于运动员从一开始到最后拿到成绩整个过程中的 这种

0: 就像是一个雕刻家，他在制作一幅特别美好的一件作品似的。
1: 当教练的这个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教出来的学生他能攻克一道的难关，把每一道题都做出来，这种成就感。
0: 对对对对对，
1: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攀岩而且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当然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在哪。您觉得它的魅力是什么？
0: 很多人呢把攀岩定义成一个极限运动，或者说是比较危险的那种项目，但是其实攀岩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项目，它在正确的操作下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攀岩的难度系数它是决定于这个岩壁上的这些支点的。这个线路呢是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像国外的很多爱好者上到70、80都有，下到20-30岁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首先攀岩这个入门是相对门槛是比较低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这种难度等级呢就像是你在进阶一样，就你完成了这个难度的，或者你完成了这个线路之后，哎，你就晋级到下一个，晋级到下一个之后你还有下一个，所以这种一点点的看得到的进步和这种一点点的成就感，我觉得是很吸引人的。
1: 天翔，你在就是做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你最后选择的是速度攀岩。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2: 因为一开始是三项都练，然后相对于来说我觉得速度对比较适合我，因为其他两项需要拼靠耐力嘛。然后在运动当中我觉得我的耐力是最差的，最让我头疼的，然后速度嘛就很快就可以完成嘛。相对来说比他们两项训练可能轻松一点。所以选择了速度。
1: 是你有憧憬过奥运会吗？
2: 奥运会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吧。我当然想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1: 现在有在为要去参加奥运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2: 关于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我觉得我应该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团队，相信教练组，然后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 张老师作为天翔的这个教练，也来说一说对于天翔的规划吧。他现在距离可以去参加奥运会可能还需要再准备些什么，或者您对于他的期待。
0: 我觉得天翔说到了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目标。因为说到奥运会，其实奥运会的舞台是很大的，然后呢对于运动员的这种成绩呀，这种其实都是很高的。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一颗雄心壮志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有这种信心和决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团队、教练、运动员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去制定相应的这些训练计划、训练安排，我觉得这样是很有机会可以做成的。
1: 在大的比赛之前怎么样去达到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决心？
2: 心理上的调整，我觉得首先是对比赛的看法，就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把自己的专注度全部投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去享受这场比赛的过程。其次就是要学会接受失败，在竞技体育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嘛，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成学习和成长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分析失败的原因，找到解决办法。第三点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还有在训练当中自己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就是对技术动作的自信，心理暗示，就是说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应对好各种挑战，然后最后就是站在赛场上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调整，多做几次深呼吸，然后在过渡区可能就听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转移一下注意力嘛。
1: 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2: 对，
1: 那如果孩子们接触到攀岩这个项目，想要学它或者想要走专业这条路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判断他们适不适合？
0: 最大的建议也是最主要的建议吧，就是你要找一个很专业的教练。首先是安全方面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攀岩的这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引导。
1: 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哪怕商场里面都会有小小

0: 了一面攀岩墙，可能大家就是就这么大高点的孩子，可能他们都能去玩。
1: 是。
0: 可能这是就是一种启蒙，这也只仅仅是一种娱乐，是吗？
1: 是娱乐，也是一种启蒙。嗯。

0: 通过选拔来的，就是通过国内的比赛啊，或者说世界上的比赛来选拔入选的。然后省队的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嘛。对于那些爱好者，如果说想走那种专业队的话，也需要一些比赛，因为现在全国的比赛很多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比赛。就全国的严管联赛，这种就是针对于爱好者的，大家就可以去在严管里面增加这种交流嘛。
1: 那北京市的这个攀岩队当时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0: 2022年才正式组建北京市攀岩队。我也是第一任主教练。天翔也是第一
1: 届的队员，
0: 对，第一届的队员。在北京，因为他刚组建，下面没有这种梯队的这种建设。最早时候呢，我们队员也是比较少，就算上天翔，我们就4个队员。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去找一些小队员、年轻的队员，然后加入到队里来试训啊、训练。所以呢，我们也陆续的去参加一些比赛，攀岩联赛拿过一次亚军，第二年呢拿过一次冠军赛的亚军。最高光的就是去年的世青赛嘛，
1: 拿到了一块，
0: 这也是北京队的，就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冠军。所以这两年多，我觉得北京队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目前也是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绩嘛。
1: 现在我们都提倡体教融合，两位其实也是在切身的实践这个体教融合，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工作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做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可以做到学习跟训练方面两不误，就是我可以在完成我体育专项成绩提升的同时，我的高中学业也没有落下，然后能使我更专注于当下的体育训练。然后如果是在以后的话，假如我退役可以想选择其他行业，但是相应对的文化跟学历也能给我提供到帮助吗？完全可以来说，体教融合既有利于当下，也能保障未来。
0: 就是说能让练体育的人有更好的机会和平台，得到更好的这种学习的机会，然后呢，让专注于学习的人能有更好的条件或者更好的这种资源来练体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随着体教融合政策的深入，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推广攀岩，就是叫攀岩进校园，就是我们是想用我们的方式把攀岩带进各个中学、小学，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知道攀岩、了解攀岩，也是为攀岩队能有更多的这种选材的这种渠道，也是为中国攀岩能有更多的后备人才吧。
1: 我们当然也期待着未来中国的攀岩能够有更多的人才，也有更多像天翔这样的孩子可以加入到其中。我们也希望在下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可以看到天翔的身影，祝愿中国攀岩可以越来越好。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来到风驰电掣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大家继续欣赏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从化站的精彩赛事。上期我们观看了从化站各组别排位赛的情况，这一期我们将继续观看从化站各组别预赛赛况。祝大家观赛愉快！
1: 开始预赛一的所有的比赛，首先呢是会从成人组开始啊，我们现在在等待所有的成人组的车手呢进入到赛道，接着完整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李思睿、张孝贤，这是我们前面的两位的车手，分别来自极速星辰和 Golden Racing， 第三呢是唐子轩，来自新港，然后密西朗来自 Seven Racing， 在第四，第五呢是王子怀来自 GD 车队，第六呢是 Carpo Yarosov 来自 Mars 236。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从。一号弯过来之后，一号弯还是相当的拥挤啊，有两台车在一号弯的时候有掉头卡到了一起，二号弯出去